0: 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0: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10: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11: 啊，对，
10: 或者雪宝啊，这。还有艾莎、
11: 米奇、米妮等等。
10: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11: 三倍，
10: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11: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10: 对，
11: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10: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11: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10: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11: 一架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10: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11: 对，
10: 懂的都懂，
11: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0: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五月，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季节在这个月里交替，节日在这个月里迭出。走进五月，感受春的缤纷烂漫，领略夏的枝繁叶茂。走进五月，有为全世界劳动者高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为弘扬爱国精神讴歌壮丽青春的五四青年节，有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放歌的国际护士节，有为忘我奉献的伟大母亲感恩礼赞的母亲节。五月充满了大爱，流淌的歌声为五月而歌，为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故事的人而歌。主持童斌。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没有日夜的奔忙，哪有幸福的生活？当五一节来临，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舞，让我们与亲朋一起感受季节的变化，看云卷云舒。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早上好，我是童斌。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时间过得真快，走进五一小长假，这个假期有什么安排呢？这个假期会不会出去走走，拜访名山大川，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正是春夏交替，气温不断回升，日照逐渐增强，风清气爽，景色一新的好时节。往年里也正是旅游的好时节，估计有出行计划的人不在少数。据说不少旅游区的房价已经翻番了。如果您也有旅行计划，可要计划好旅行路线，安排好出行时间啊！能够错峰出行就最好了。愿您一路顺畅，天天快乐。流淌的歌声节目特别制作劳动欢歌，和您一起欢度五一佳节。在这轻松愉快、幸福美好的日子里，就让美妙的歌声和我们相伴，欢快的旋律、热情洋溢的歌声，洗去我们繁忙紧张工作的疲惫，给我们的心也好好的放个假。

忙忙碌碌的蜜蜂让百花更加芬芳，勤勤恳恳的人们让岁月更加甘甜。五一节为劳动者而歌，让我们一起踏着青春的节拍，轻轻松松跳起来唱起来，讴歌岁月，感恩大地，祝福生活。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

带来的是《茶山情歌》，这首歌是吴颂京作词，韩承光作曲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宫悦演唱的版本。劳动不仅让人们丰衣足食，还把美好的爱情悄悄播种。茶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更是古老民族文化的传承。在辛勤的劳动中滋生出的美妙的爱情，如茶般清香，如梦般美妙。来自茶园的歌声，是否让你向往芬芳的茶园和从那里滋生出的美好爱情呢？南方的茶园春色满园，北方的茶马古道绿意盎然。无论是茶园还是茶马古道，都荡漾着浪漫的爱情，欢乐充满情趣的劳动场面，惹人憧憬田园风光和简朴的生活。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没有日夜的奔忙，哪有幸福的生活？当五一节来临，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舞，让我们与亲朋一起感受季节的变化，看云卷云舒。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早上好，我是童冰。

0: 1942年冬天，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来到南京六合金牛山脚下演出。当时随团而至的何妨慕名拜访了当地一位弹唱艺人，随后弹唱艺人为他表演了民歌《鲜花调》，何妨一下子就被《鲜花调》的旋律迷住了，于是他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用简谱记录下了这首曲子，而且按照艺人的方法准确地唱了出来。鲜花调来自民间，整体上还显得比较粗糙，为了打磨这首曲子，何妨考虑再三，将鲜花调进行改编，将歌词中描述的三种花统一改成了茉莉花。1957年，在北京全军文艺汇演上，何妨策划由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出这首曲子，演出大获成功，因此有了录音的版本。此后的两年，何妨又对这首曲子进行了修改，将满园花草改为满园花开，将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改为又怕看花的人儿骂，并对旋律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1982年，茉莉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各国人民推荐的优秀歌曲之一。五一节假期，在这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日子里，美好的愿望如花般绽放，鲜花盛开的暮春时节，让我们放声歌唱美好的生活，流淌的歌声让美好不仅停留在传说里。
1: 北京时间8: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

0: 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2: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2: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1: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2: 是
1: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2: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1: 河南
2: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十三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1: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2: 对，
1: 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2: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六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六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1: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
2: 啊、
1: 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2: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1: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十三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约定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五月，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季节在这个月里交替，节日在这个月里迭出。走进五月，感受春的缤纷烂漫，领略夏的枝繁叶茂。走进五月，有为全世界劳动者高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为弘扬爱国精神讴歌壮丽青春的五四青年节，有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放歌的国际护士节，有为忘我奉献的伟大母亲感恩礼赞的母亲节。五月充满了大爱，流淌的歌声为五月而歌，为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故事的人儿歌。主持童斌。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没有日夜的奔忙，哪有幸福的生活？当五一节来临，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舞，让我们与亲朋一起感受季节的变化，看云卷云舒。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早上好，我是童斌。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五一小长假，这个假期会不会出去走走，访访名山，探探大川，游历祖国的大好山河？正是春夏交替，气温不断回升，日照逐渐增强，风清气爽，景色一新的好时节。往年里也正是旅游的好时节，估计有出游计划的人不在少数。如果您也在旅行之列，可要计划好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愿您一路顺畅，天天快乐。流淌的歌声节目特别制作劳动欢歌，与您一起欢度五一佳节。在这轻松愉快、幸福美好的日子里，就让美妙的歌声和我们相伴。愿欢快的旋律、热情洋溢的歌声，抒发我们繁忙紧张工作后愉快的心情。

着青春的节拍，轻轻松松跳起来，唱起来，讴歌岁月，感恩大地，祝福生活。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

五月的大地，处处涌动生机。五月的人儿，如蜜蜂一样辛勤。有人不分昼夜守护一方平安，有人起早贪黑奔忙救治一线，有人争分夺秒解决燃眉之急，有人循循善诱孕育未来之才。人们奋斗在路上，流淌的歌声为五月而歌，为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故事的人而歌。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没有日夜的奔忙，哪有幸福的生活？当五一节来临，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暂时放

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舞，让我们与亲朋一起感受季节的变化，看云卷云舒。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早上好，我是童冰。

听过的是朱逢博带来的采茶舞曲。溪水青青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嘛好风光。茶园里的辛勤劳作换来满园清香，愉快的旋律叫人心旷神怡。采茶舞曲是一首浙江民歌，是我国一级作曲家、原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周大峰作词作曲，1958年创作的。它原本是粤剧《与前曲》主题歌和舞蹈配乐，后来根据歌曲改编成舞蹈小品《采茶舞》。采茶原是我国一种民间歌舞体裁，流行于南方产茶区，用于表现种茶、采茶的欢乐情绪。这首采茶舞曲保留了传统采茶歌舞的基本风格，采用民族的五声指调式，又有调式交替的素材，曲调欢快跳跃，再现了采茶姑娘青春焕发的风貌。采茶舞曲在50年代一度极为流行，有较大的社会影响。70年代经由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是红极一时。1983年，采茶舞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太地区风格的优秀教材。1987年11月，采茶舞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亚太地区音乐教材专家会议上入选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这些来源于生活、在劳动中创作的歌曲，因为内容鲜活，有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流淌的歌声，五一节特别制作劳动欢歌，劳动光荣，祝福每一位劳动者佳节快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0: 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没有日夜的奔忙，哪有幸福的生活？当五一节来临，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舞，让我们与亲朋一起感受季节的。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11: 我们是
12: 红亮组合，
11: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12: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11: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

0: 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十三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6: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6: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6: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7: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8: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5: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8: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5: 快点来问我呀。
8: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5: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8: 你是谁？
5: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8: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5: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8: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5: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8: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5: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 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9: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
5: 你们好，我是星仔。
4: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啊，很多朋友呢都是选择在家里休息打理家务啊，当然啦也有朋友外出旅游享受假期。然而越是放松的时刻呢，我们越不能忽视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哈。
5: 没错，安全从来不分节假日，有一些看似平常的生活习惯往往藏着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些风险。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结合五一假期的生活场景，说说六大高频安全知识，希望能够帮大家避开安全陷阱，平安度过假期。
4: 那首先啊，今天第一个出场的就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家电啊，冰箱。
5: 是的呀，五一假期大家都会采购大量的食材、饮料、零食，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冰箱是万能保险箱，什么东西放进去都安全。可事实并非如此。今年三月，浙江金华一户居民家里面深夜突然发生爆炸，罪魁祸首就是被随手放进冰箱冷冻室里的干冰。
4: 哎，这个可太危险了哈！干冰呢是固态的二氧化碳，在密闭冰箱内不断升华，气体堆积，导致内部压力骤增，那可不就直接把冰箱给炸坏了吗？
5: 是啊，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10: 天哪，看看这个冰箱突然间爆炸。
11: 这是前段时间贵州一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惊险瞬间，自己家的冰箱突然爆炸，单侧冰箱门整个脱落砸在了地上，冰箱内的物品也因爆炸四散一地，屋内一片狼藉。该网友表示，自己把买鲜货的剩余干冰放入矿泉水瓶后储存进冰箱，结果导致了爆炸，所幸人没有受伤。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重庆，这位网友的冰箱内层变成了一堆碎片，原来是他也将干冰放入水瓶后装进了冰箱，导致了爆炸的发生。如此强大的冲击力，如果作用在人的身上，极易造成伤害。前段时间，浙江杭州一男子将干冰放进饮料瓶里把玩，没想到瓶盖突然炸裂。
12: 把干冰放在了饮料瓶里，想拿来玩的嘛，放了一会儿之后，我发现它鼓起来了，我稍微久了一点点就直接炸了，盖子崩出来了，大拇指上也直接给我弹了一个2公分的伤口。
11: 除了爆炸之外，干冰也可能会导致中毒，威胁生命安全。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一个司机在运货的时候感觉自己呼吸困难，用最后一次意识报警救助。警察到达后发现司机已经昏迷，经检查发现驾驶员运输货物为干冰，其有一箱破损，导致车内二氧化碳过量，致使司机出现中毒昏迷。所幸在众人的帮助下，驾驶员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消防人员介绍，干冰有两大特性，一个是极低温，它的温度是-78.5摄氏度，可以产生超过冰块3倍的冷却效果，所以通常用来作为食品保鲜、工业的冷却等。另一个特性是升华，干冰可以在常温下不经过液态，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体积会瞬间膨胀800倍。这一特性也让干冰常常作为舞台的烟雾效果展示，以及清洁电子仪器等。那么如果不做防护，徒手接触干冰会有什么后果呢？消防人员用猪肉模拟人体皮肤做了实验。
13: 经过短暂的接触啊，我们可以看到干冰接触猪肉表皮的部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冻伤，这边是完好的部分，这边是已经冻伤的部分。
11: 除了不慎接触会导致人皮肤冻伤之外，消防人员在另一个实验中为我们揭示了干冰为什么会发生爆炸的原因。
13: 干冰升华会使体积快速膨胀，而如果我们把干冰加入到密闭的容器当中，容器就会因为内部的压力急剧增加而产生危险。我们今天就以矿泉水瓶作为密闭容器来进行一个实验。
11: 实验中，消防人员在一个矿泉水瓶中放入了几块干冰，不到一分钟，密封的矿泉水瓶身就出现明显膨胀，最终导致爆炸。此外，不少人会误认为把干冰放入冰箱里是安全的， 但其实冰箱的温度一般是零下20度左右，因此零下78.5度的干冰放在冰箱里也会产生升华现象。
13: 冰箱具有冷藏和冷冻的功能，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我们的冰箱可以作为干冰的储藏环境。但是实际上，干冰升华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而它如果是处于冰箱这样的一个密闭环境当中，就会发生爆炸的风险。
11: 实验中，消防人员将干冰放置在冰箱冷藏室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冰箱最终因内部压力过大而被炸开。
13: 干冰是绝对严禁密闭存放的，如果将干冰存放在密封的容器、保温箱或者是汽车的后备箱这样的密闭空间当中，气压的骤增可能导致容器爆裂，造成人员的伤害，所以应该选用透气性良好的专用储存箱或者是开口容器，而且要确保环境通风良好。其次，干冰要远离高温或火源存放，切勿将其放在暖气旁或者是阳光直射处，避免加速升华引发危险。如果发现存放的干冰持续冒白雾或者是容器变形，要立即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加强通风。
11: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食物时如果有赠送的干冰袋，不要将其用塑料袋等包起来，导致其气体无法排出产生爆炸。
13: 有些人购买的干冰会储存在塑料袋中，并且把袋子扎紧，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商家赠送的干冰袋它是有透气孔的，如果我们用塑料袋包扎好干冰，干冰会在塑料袋内快速的膨胀，然后引发爆炸的风险。
11: 此外，在接触干冰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佩戴防冻手套和护目镜，防止皮肤直接接触导致冻伤。尤其儿童与宠物要注意远离干冰，谨防误触或误食。如果不慎因接触干冰而造成意外冻伤，要立即就医。
14: 其实呢，除了干冰啊，像一些碳酸饮料冷冻存放呢，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哈。此前江苏苏州、武汉多地啊都发生过类似的一个事件，比如说瓶装的可乐呀、啤酒啊放入了冷冻室之后啊，因为这个液体结冰、体积膨胀、气体压力飙升，就出现了瓶体炸裂、碎片伤人的事故。还有一些家庭里面呢会自制这种密封发酵的果汁、酱料、泡菜，在冰箱里面啊持续发酵产气，开盖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发生喷爆，轻则溅满全屋，重则烫伤人体，损伤眼睛。
5: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干冰、碳酸饮料严禁放入冰箱、冷冻室，自制发酵食品不要密闭冷藏，高压罐头、高度白酒也不建议长期密闭存放，冰箱只是保鲜工具，并非危险品收纳箱，规范存放才是安全的前提。
15: 只因打开一罐可乐，10岁男孩竟然惨遭毁容。是什么让一瓶毫不起眼的可乐摇身一变成为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2021年7月，上海嘉定一名男孩从冰箱拿出一罐冰冻可乐，而在开启的瞬间发生爆炸，冰箱内全是棕色的冰渣，因气体喷发力度太大，锋利的拉环直接滑到男孩的脸上，并穿透了整个腮帮子，顿时鲜血直流。送到医院后，男孩的脸部缝了38针才得以保命。唯独有偶，长沙一名大三学生小袁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可乐，却意外地将可乐掉在地上，他伸手捡起来，在打开瓶盖的瞬间突然爆炸，导致手指多处骨折，而手掌虎口处也留下了一条7厘米长的伤口。那么一瓶小小的肥宅快乐水是如何秒变送命水的呢？其实碳酸饮料在冰冻或加热后会使内部饮料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此时一旦结冰就会导致瓶身处于高压状态，当你从冰箱里取出时，较大的温差或晃动都会使瓶内的压力不断增大，如果此时将可乐打开，它就像碎片手雷一样发生爆炸。虽然本身爆炸的威力并不大，但爆炸后所产生的锋利碎片可以轻松穿透人体的皮肤，对人体造成致命性的伤害。因此一些含有气体的饮料、啤酒等千万不要放入速冻区域，不然炎炎夏日你打开的不仅仅是快乐，也有可能是炸弹。
5: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 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
6: 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9: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6: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4: 那说完冰箱，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假期五一劳动节嘛，很多人就会在家里面大扫除哈。但是在这里提醒各位啊，这个搞卫生的时候呢，清洁剂的使用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为了追求更好的清洁效果，习惯把多种清洁剂混合使用，却不知道这样操作可能会在家中制造有毒气体。比如说今年四月，北京一位女士长期在洗衣服的时候呢，混用洗衣液、消毒液、爆炸盐，而且阳台通风不畅，最终呢导致这位女士呼吸道被化学物质慢性灼伤，难以完全恢复。
5: 哎呀，真的是无知又无畏啊。其实很多清洁剂它们都是不能够混合使用的，比如说洁厕灵和八四消毒液，如果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剧毒氯气，危及生命。去年武汉就有市民因此差点丧命呢。
14: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所有家用清洁剂务必单独按量使用，切勿随意混搭。使用消毒强清洁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开窗通风，做好防护，不同清洁用品分开存放，避免渗漏混合引发危险。
16: 别再为了强效清洁混用清洁剂了，你家卫生间里随手就能拿到的八四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在一起，就是能要命的剧毒。不是危言耸听，近期就有真实惨案接连发生。郑州两位女士拖地时先后往桶里倒了洁厕灵和八四消毒液，瞬间冒出大量白烟，吸入后当场头疼头晕，气喘胸闷，被紧急送医诊断为消毒剂中毒。上海黄阿姨为了把马桶刷得更干净，在密闭厕所里混用两者，没多久就剧烈咳嗽，咳痰带血，口唇发干，差点丧命。更有西安女士混用后引发急性肺水肿，隔着2米都能听到她的哮鸣音，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很多人都以为两种清洁剂一起用清洁效果翻倍，却不知道这是在拿生命赌。八四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洁厕灵的核心成分是盐酸，这两种物质一旦混合会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有毒的氯气。这种黄绿色气体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二战时曾被用作化学武器，对人体的伤害堪称致命。别觉得就用一点没事，氯气的毒性远超你的想象，它会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溶解在黏膜的水分里，生成次氯酸和盐酸，直接灼伤呼吸道黏膜。轻度中毒会出现流泪、流涕、咽干、咳嗽，严重的会瞬间引发胸闷、呼吸困难，甚至出现肺水肿，短短几小时就可能因呼吸衰竭丧命。如果皮肤或眼睛接触到混合液体，还会造成红肿、水泡甚至溃烂，伤害不可逆。一旦不慎混用，记住这三步能救命。第一，立刻逃，马上放下清洁剂，撤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同时打开所有门窗通风，千万别在原地停留或开关电器。第二，紧急处理，如果眼睛或皮肤沾到，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眼睛要翻开眼睑，边冲边转动眼球，皮肤要脱掉污染衣物再冲洗。第三，马上就医，不管症状轻重都要立即拨打120。就医时一定要说明是混用了八四消毒液和洁厕灵，避免误诊。要是有人出现意识丧失、呼吸停止，赶紧做心肺复苏，别错过黄金救援时间。还要提醒大家，这些清洁混搭雷区千万别踩。八四消毒液不仅不能和洁厕灵混，和洗衣液混用会降低效果，还可能产生有毒物质。洗洁精和洁厕灵混用也会发生中和反应，清洁力直接归零。清洁时一定要做好防护，戴口罩和手套，保持室内通风，别图省事拿健康冒险。你以为的清洁小技巧可能就是致命陷阱。这两种东西几乎家家都有，尤其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和保洁人员，千万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把这些保命知识转发给家人朋友，别让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毕竟居家清洁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给自己买隐患。
9: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6: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5: 走出家门，五一期间商场、地铁人流量大，自动扶梯的乘坐安全也不容忽视。
14: 是的，之前呢我们是一直提倡左行右立，如今呢已经被全面叫停了。因为啊，长期单侧站立会加速扶梯设备的老化，增加故障风险。现在提倡的方式啊是不要在扶梯上面奔跑，因为呢容易引发磕碰纠纷，甚至会带来踩踏摔倒的风险。
5: 是的呀，此前上海就有案例，乘客在扶梯上快走碰到他人，导致财物损坏，最终被判全额赔偿。
17: 见到扶梯上在左侧站立的人，你会觉得

0: 没素质，还是在心里偷偷为他点赞。早晚高峰的地铁扶梯上，人们总是一股脑地挤在右侧排队，左边只有少数人步履匆匆。尽管一些城市已经不再倡导，但左行右立依然是很多人心照不宣的扶梯文明。其实左行右立并不安全，广州地铁就在维修中发现，约95%的扶梯右侧梯级链明显比左侧磨损严重，长此以往会造成安全隐患。而且人在扶梯上行走更容易导致扶梯事故，韩国一项数据显示，约3/4的扶梯事故是由于人们走动导致的。有人说，让着急的人从左边走不是更快更高效吗？错了，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左行右立时，扶梯每分钟可运送81名乘客，而当两侧同时站人，扶梯每分钟可运送的乘客达到113名。这样看来，左行右立既不安全也不高效，只是为了方便少数乘客赶时间而让更多乘客堵在了扶梯入口处。那么下次看到站在扶梯左侧的乘客，你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1: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2: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1: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2: 快点来问我呀。
1: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2: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1: 你是谁？
2: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1: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2: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1: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2: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1: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2: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8: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8: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7: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8: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7: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6: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7: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9: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7: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9: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7: 快点来问我呀。
9: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7: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9: 你是谁？
7: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9: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7: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9: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7: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9: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7: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10: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
7: 你们好，我是星仔。 接下来我们把重点放在家庭安全风险最高的区域，厨房，这个和我们的饮食起居息息相关的地方。
11: 是的，那我们首先要说的呢是现在还有很多家庭啊仍然在使用的这个液化气的安全。大家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是特别是一些还住在一些老房子的一些居民哈。那大家最纠结的问题呢是用完液化气到底先关钢瓶的阀门还是先关灶具的开关呢？
7: 这个问题网上说法不一，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今年福建发生了一起液化气爆燃事故，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有一位老人长期只关钢瓶气阀，不关灶具开关，导致灶具阀门老化松动，燃气持续泄漏，遇到明火引发爆燃，老人全身大面积烧伤，后果非常惨痛呢。
11: 是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消防部门给出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答案啊，不用纠结先后顺序，钢瓶阀门和灶具开关用完必须全部都关闭，这个呢是唯一安全的做法。合格的液化气罐有单向阀，不存在先关阀回火爆炸的情况，软管内少量余气呢也不会造成泄漏的风险，日常捡漏就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如果有气泡呢就说明漏气儿了，如果没有呢就说明是安全的。而且啊，要严禁明火查漏，软管老化的话就要及时更换，如果一旦发生火情要马上关阀断气，及时通风疏散，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7: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使用燃气罐做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未重视起身边燃气罐的暴脾气，殊不知身边的燃气罐如果不被妥善使用，随时都可能成为一颗炸弹。你真的了解燃气罐吗？如何正确使用燃气罐呢？下面就请专业技术人员为我们详细讲解。
12: 第一，确认使用期限，查看燃气罐上保护罩的检验日期，如果超过15年，坚决不能使用。第二，检查减压阀软管连接处是否连接牢固，是否有漏气，若有，坚决更换。第三，燃气罐计装机在搬运过程中一定要轻拿轻放，气罐之间，气罐与地面之间不能有大的撞击，更不能将燃气罐倒放、平放及摇晃，这样很危险。第四，燃气罐忌高温，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远离炉具、暖气片等热源，至少保持在1.5米以上的距离。高温会导致燃气罐爆炸，这是相当危险。五，存放燃气罐的地方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以免燃气泄漏时造成中毒，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六，燃气罐减压阀不得私自改装拆卸，如有零件需要更换，请专业人士进行更换，并定期对燃气罐进行检修。有些人在使用过程中还怕罐体、减压阀、炉具连接不牢固，会使用铁丝、绳子进行缠绕固定，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使用铁丝、绳子缠绕后会造成软管磨损，时间久了会造成软管破裂，导致燃气泄漏。正确的方法是用专业的卡扣进行加固，这样才不会对连接处造成损害。平时使用时对燃气罐是否漏气检查的常用办法是把肥皂水、洗衣粉水涂抹在阀门、减压阀等接口处，若有气泡产生说明有漏气现象，要立即停止使用，马上进行更换。 使用燃气罐时正确的顺序是先拧开燃气罐上的阀门，再打开灶具上的开关。使用完毕后要先关闭燃气罐上的阀门，等火熄灭后再关闭灶具上的开关。千万不要图省事只关一个开关，这样很容易发生燃气泄漏。要立即关掉燃气罐上的阀门及灶具上的点火开关，要立即切断电源，打开家中所有门窗进行通风。千万不能使用明火，也不能在家中拨打电话。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 除了家用的液化气，现在露营、餐厅用的卡式炉，安全隐患也是不容小觑呢。近期广东深圳的一家餐厅就发生了卡式炉更换气罐时爆燃的事件，现场惊险万分。是的，卡式炉所用的丁烷气罐呢，属于易燃易爆品，小炉配大锅，靠近热源，气罐爆晒，重复灌气，都是引发爆炸的主要原因。消防实验就显示啊，这个卡式炉违规使用的话，爆炸威力也是非常大的，气罐能够炸飞数十米远。使用的时候呢，要匹配锅具，远离高温风口，气罐严禁重复利用。点火前呢，要检查漏气，用完冷却之后再拆卸，千万不要违规操作。
0: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 咔嗒背后，卡式炉的安全密码。
3: 都想露营，把乐找，安全隐患要知晓。说真的，赶上这么好的天儿，这么美的景，谁不想叫上几个朋友家人来这儿烧个烤、露个营，放松放松呢？可当您举起咖啡杯，低头摆弄卡式炉时，是否想过手中那声咔嗒究竟是安全的承诺，还是危机的伏笔？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揭开卡式炉背后的安全秘密，掌握关键时刻救命的应急技能。下面我们共同看几条新闻。2023年7月9日，广西桂林三名女子在餐厅就餐时，卡式炉发生爆炸。2024年4月，贵州毕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吃饭时，卡式炉也突然爆炸。而就在今年的五一假期，陈先生在与邻居野外烧烤时，卡式炉突然爆炸，当场造成7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并且符合标准的卡式炉。当您了解到这些真实事件后，或许也会忍不住问，明明只有一台巴掌大的卡式炉，为何能爆发如此惊人的威力？而我们还究竟要不要使用卡式炉了呢？市面上常见的卡式炉通常由炉体和气罐两部分组成，气罐内装的实际上是液化丁烷，它是一种极易燃易爆的化学成分，而气罐的厚度也仅有 0.3 至 0.8 毫米。正是因为它小巧的便携性，才受到了广大露营爱好者的喜爱。但气罐一旦受热、挤压或从高处跌落，极易产生泄漏、变形，甚至发生爆炸。了解卡式炉的基本原理和优势特点后，想必大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卡式炉我们当然要用，但要安全的使用，并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三大陷阱，我们可要注意。

0: 陷阱一，气罐镶嵌要到位。要想跟炉体牵手成功，得将气罐对准卡槽，听到那声清脆的咔嗒才算锁死，避免发生气体泄漏的情况。陷阱二，环境雷区要避开，可在开阔通风良好的场地使用，禁止在帐篷、车内等密闭空间使用，避免在强风、烈日或靠近电磁炉等热源的环境下使用。使用时要远离高温热源、明火、易燃物如窗帘、酒精，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陷阱三，炉体负荷要匹配。普通卡式炉约2000瓦功率的小身板，若强行搭配超过卡式炉尺寸的烤盘或锅具，无疑是小马拉大车，高温回火可直接烧化气罐接口，引发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卡式炉呢？请大家记住下面这个小口诀：装罐咔嗒响，远离热阳光，用完及时关，废罐别乱放，泄漏速通风，遇火先撤再互帮。卡式炉不是危险品，但疏忽大意则会让它变成定时炸弹。每一次事故背后都是对安全细节的漠视，让我们从今天起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科普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关键时刻的护身符。小小的气罐里装的也不仅仅是燃料，更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但唯有安全才能让这份热爱永不熄灭。
1: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2: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厨房油烟管道的清洁问题。不管是家庭还是餐饮店铺，油污管道日积月累的油垢都是隐藏的火灾隐患。没错，近两年啊，浙江、北京多地呢有发生这个厨房油烟管道火灾，这些啊都是因为油垢长期不清理，遇明火被引燃，进而引发大火。油垢呢是属于高度的易燃物，一旦燃烧就会形成烟囱效应，火势快速蔓延，非常难扑救。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建议每个家庭每半年要深度清理一下油烟机，而且要请专业的人员来清理烟道。像饭店、食堂需要每个季度清洗，做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离开人，厨房要配备灭火器材，防患于未然。
3: 说起厨房着火，大家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油锅起火、煤气罐天然气泄漏起火、锅烧干起火，但其实还有一种火灾，它的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那就是油烟管道起火。无论是家中还是商用厨房，烹饪活动频繁，一旦管道内形成油垢，不及时清洗，稍有不慎，即遇明火后迅速沿管道发生立体燃烧，进而引发火灾。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千万要做好这四件事。千万要定期清洗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清洗部位应包含烟风机、油烟净化器及管道，厨房灶边的墙壁、抽油烟灶容易积油垢的地方也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建造，千万不要贪图小利使用易燃材料制作排烟管道。此外，油烟管道周围 0.5 米范围内不可设置可燃物。店铺、物业一定要定期做好厨房人员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厨房人员要能够熟悉操作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定期检查店铺的油烟清洗合同，检查大楼内部的总烟道，完善厨房内的消防设施设备，配备灭火器，配齐火灾报警设备，建议有条件的要安装防火止逆阀。 高层建筑和商业综合体中的餐饮场所，建议安装灶台灭火系统和油烟道防火止逆阀。严禁执行油烟管道清洗步骤，落实预防措施，远离火灾风险，守护城市烟火气。
4: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 安全始于细节，平安源于坚守。希望大家把安全知识常记心中，无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时刻紧绷安全弦，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5: 是的，在这里呢，星月和星仔也祝大家五一假期平安顺遂，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8: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9: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8: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9: 是的，
8: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9: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
8: 飞
9: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8: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这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9: 五峰山啊。
8: 对，
9: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8: 桨板
9: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8: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茶。
9: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8: 对。
9: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8: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1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3: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有家长在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啊，也跟其他家长求助，说着孩子回到家就知道玩游戏啊，也不学习，这怎么办呢？啊，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啊，其实这只是看到了一个现象的冰山一角，而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啊。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了解更多。但是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也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怎么对待孩子，孩子在今后才会产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你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十岁之前，如果你对待孩子都是特别简单粗暴的啊，不学习了你就让他学习去，不听话了你就让他听话啊，然后这个遇到事情了你就打骂他，那可能到了十四岁青春期以后，孩子的叛逆期就会变得特别的凶啊。我之前在网上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看着孩子放假两个月在家都没翻过书，天天拿着这个家教机在家里玩，于是一时情绪失控，把这个家教机一下子就摔到地面上啊，摔一下还不解气，就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往家教机往地面上摔，直到把这个机器摔得四分五裂，直接扔进垃圾桶啊。一个机器四五千块钱呢啊。整个过程当中呢，旁边的孩子是捂着耳朵吓得不敢说话，只是惊恐着盯着母亲的一举一动。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网友们啊表示很理解，说家长也是普通人，这真是气急了。也有人说没定力的孩子确实需要敲打和监督啊。有的网友说，有些孩子呀就是怎么管都管不住，我儿子五年级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也被气到摔过手机。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说家长情绪是有问题的啊，不会教孩子这个合理的去安排时间，还要反过来怪孩子，这个说情绪的婴儿这样做只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的网友表示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还会让孩子更加的恐惧更叛逆。哎，这其实也就说到了我之前提出来的，我们有些家长啊，这个一些困惑，就是孩子总是玩，这个说什么也不听，也不写作业，也不学习，这可怎么办？那其实我觉得作为母亲的话，应该对于视频当中我刚才所讲的这位妈妈的这个暴躁的行为或多或少会理解一些啊。哪个母亲没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只是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是吧？总归还是会被这个孩子的某些行为啊，刺激到情绪上头。而这种靠心情啊，用情绪来教育孩子的方式，我相信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或多或少都用过。而且对于经常靠情绪来解决问题的妈妈们而言，有时候给孩子讲再多的道理都抵不上几句吼啊，几句骂。因为这个吼几句骂几句效果好，马上立竿见影，孩子就听话照做。我曾经还看到过这么一句话，说一等妈妈用智慧解决问题，二等妈妈用资源解决问题，三等妈妈用情绪解决问题。这个话呀，我其实不是特别的赞同啊，不能说完全赞同，咱们不能把妈妈分成一二三等啊，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三六九等。但是只能说这个聪明的妈妈和普通的妈妈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面是有不一样的啊。但就像提出质疑的网友们所说的，这种教育方式用情绪来解决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除了发泄情绪之外，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呢？啊，只能说是掩盖了问题，只是把它掩盖住了，可是纸包不住火呀，火仍然还存在呀，最后只能是痛了自己又伤了孩子。可是究竟怎么办呢？啊，十岁之前我们究竟如何来引导孩子让他听话呢？啊，一旦引导不好啊，有专家就说了，那十四岁之后这就孩子太叛逆啊，这个叛逆你可受不了。家长们听到这儿可就焦虑了，别焦虑，接下来的节目我要跟你展开说一说，好吧？成长启航，不要走开，接下来跟你讲讲如何来跟孩子讲，孩子能够听得进去。
4: 成长小课堂，
13: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或者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想发表一些意见啊，或者说想跟鲁岩聊一聊正在直播的话题，您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之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啊，咱们可以加个微信聊一聊。您还可以啊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你看刚才我举的例子也是来自于我们家长听众群当中家长的一个求助，那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和其他的家长交流一下自己的教育方法，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所有失控的情绪背后其实都是长久的压抑，都不是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对吧？ 楚英教授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女性付出的太多了，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以后，女性的焦虑是客观存在的。这句话说得很对，正如他所言，真正压垮妈妈们的是背负的那些无数的压力，而这些压力都是来自一个个未被满足的需求，比如说缺少来自伴侣的关心和陪伴，很久没有好好的睡个饱觉了，社会又赋予妈妈很多养育的责任，还有很多妈妈原生家庭的问题啊，为人母之后的这种奉献心理等等等等，每一样都是压垮妈妈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与其说是妈妈们控制不好情绪，你不如说就是压抑情绪积攒了太多太久，被一个契机触动了，全部给爆发出来了。董宇辉曾经在直播间里面也聊起过自己的妈妈啊，聊妈妈的时候情绪还有点激动啊，一度哽咽。他说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她也曾经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人生，可是因为当了妈妈，她就变得不酷了。有人说孩子是蜗牛啊，你要牵着它慢慢的走，可是妈妈才是那个蜗牛啊，柔软的身体却背负着一个重重的外壳呀。每个情绪失控的妈妈的背后都有早已是一身的伤痕，发泄的不是情绪，很多时候都是对于生活和自己的无助以及绝望。
14: 成长小课堂，
13: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讲的叫最坏的情绪都给了最爱的人。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您觉得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最近啊看到一个让人很气愤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的妈妈啊趁老公洗澡的时候翻看他的手机，看完手机之后转身啊突然就朝着正后方正在写作业的孩子放狠话，说了句什么呢，说不要惹我生气啊，再跟我说话我就打死你。这话多狠啊，多恶毒啊，自己的孩子你要打死他，就算是气话这孩子听了得多害怕。哎，这明显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对吧，看出来了点让自己不高兴的东西，但是呢哎，一时就拿这个身边最弱小的孩子发泄出来了。这个视频下面啊有很多评论，有这么一条我觉得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说成年人的错不要拿孩子撒气。明明是看完老公手机之后才有了怒火，可却把这个怒火发泄在了旁边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孩子成了他坏情绪的一个宣泄口。你说这个孩子他咋想呢，你说对吧，啊，自己好好写的作业突然妈妈就爆炸了，然后冲着他说你别说话啊，说话打死你。你说这哭笑不得，你说是不是啊，你个可能心态好点的孩子就觉得哎，妈妈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生气了啊，好搞笑哦。那你要是那个心情敏感的孩子啊，性格本来就很脆弱的孩子，他不是一下就崩溃了吗，啊，我做什么了，妈妈我在写作业啊，啊，我有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打死我呀，哦，我为什么不能说话了，对不对，他有无数的为什么在他的心里，但他又不敢讲，他知道讲出来后果会很严重。那你说这孩子多痛苦啊，作业写不好，接下来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啥，可能等爸爸洗完澡出来之后又是一通家庭的争吵啊，这孩子你说多无辜吧，对吧，当情绪的垃圾桶我觉得都已经是很轻的了，我觉得这孩子真的就是等于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一种折磨啊。你说经常家长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啊都会反悔，会自省啊，后悔，然后再干嘛，下一次继续失控啊。哎呀，这想着都觉得很心累哈，就是你不能说在生活当中剔除掉所有的情绪，你也不能说人不能有情绪啊，在遇到任何的事情时候都能够控制得住，控制得好。可是你说这孩子多倒霉呢，你说他选择了这么一个家庭，而且他选择了之后他是没法去反悔的，他也不能重新选，而且他也同样选择了爱他的爸爸和妈妈。就像刚才我讲的，在视频当中这个妈妈啊，对孩子发泄完之后，那肯定等老公洗完澡出来免不了一顿吵架，那吵完架之后哎，这妈妈就趴在桌子上大哭，哭完了才发现这家里人甩门出去了， 只有刚才被骂的那个女儿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你说这你心里内不内疚吧，啊，你说你这心里这种罪恶感多强吧，是吧？于是这个视频里面啊，看他坐起来了，女儿还忙不迭的过来抱抱妈妈，说妈妈妈妈别哭了，以后我都听你的话。哎呦呦呦呦，扎心呐，啊，啊，你这扎心啊，真的，你别说这，真的，你别说这个妈妈了，咱看视频的人，你这心里都不落忍啊，真的，你说这孩子又懂事又可怜的啥，是吧？你说这孩子多无辜吧，哼，爸妈一通争吵，回过劲儿来还得陪着妈妈啊，他还是爱妈妈的。过来还得安慰他，我以后都听话。主要是你看这句话，妈妈你别哭了，我以后都听你的话。哎呀，孩子呀，你并没有不听话呀，你刚才的做法也没有错呀，那是因为爸爸妈妈之间产生了争吵，情绪坏情绪发泄在了你身上，你就会让这个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就是什么讨好型人格，对不对啊？就会认为凡是只要出了问题都是自己的错。那你说说，这不就又是造成了一个由于原生家庭而给孩子带来很多心灵的创伤，等他长大了，他是不是又循环往复的重复了这样子的行为啊？当他成立了家庭，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再回看自己原生家庭给自己所带来这些伤害的时候，你说他是不是也是很无助的呀？所以这个妈妈呢，在视频里面也说到，她说从那一刻开始，她再也不想对女儿撒气了。我希望这句话是真的，我也希望这句话他真的能做到，我也希望咱们做过这件事情的家长也都能够像这个妈妈一样说出这么一句话，并且认认真真的做到它。那因为这个妈妈就说，她发现啊，当她情绪失控的时候，别人都会躲开，只有孩子会在原地默默承受。哎呀，真想放段音乐稍微缓一缓啊。我觉得这句话是整个视频当中让我最扎心最难受的，就是谁都可以选择不承受你的这些坏情绪，可是那个孩子他会默默的在原地承受着这一切。哼，你说是不是？哎呀，到头来你伤害到的从来都是你最爱的那个人呐，你的坏情绪让孩子来买单，这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太残忍不过了。所以说你说这孩子小的时候啊，咱们真的爱都不够，爱都来不及，你还用这坏情绪去伤害他，多不该呀，对不对？
15: 成长小课堂，
13: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啊。您听到这里了，可能有些听众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换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台，所以可能前面的内容呢不一定听全了啊，但是又觉得这个节目还是值得一听的啊。那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啊，您可以这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先加到我的微信，我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拉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呢每周我们的节目之后，我都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我们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这样子您就可以再次听一遍这个完整的节目了，对不对啊？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就说你所有的坏情绪都会在孩子的青春期得到反噬，这就说到后果了啊。有的心理医生就发现，情绪不稳定的父母养出的孩子身上基本上会有这十五个烙印。哪十五个烙印啊？来，接下来你仔细听啊，如果记不住也没关系，我会把这个十五个烙印发在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去啊。好，来，第一个，不断道歉。第二个，容易想的太多，细致到焦虑。第三个，特别害怕让别人失望。第四个，无法控制自己的控制欲。第五个，照顾所有人却忽略了自己。第六个，很难自己独立做出决定，担心麻烦。第七，隐藏自己的所有感受。第八，永远取悦别人。第九，永远觉得自己是生活中的配角。第十，没有安全感，害怕被抛弃。第十一， 觉得别人的行为是总是啊有深意的。第十二，拒人千里之外。十三，很容易玻璃心。十四，帮别人收拾残局。十五，善解人意。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情绪不稳定的父母养出来的孩子身上会有的十五个烙印。我不想再重复一遍了啊！如果您想再听一遍，看看自己的孩子身上有没有，或者说自己身上有没有啊？是不是自己的原生家庭也给了自己这十五个烙印当中的其中几个？那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啊！刚才方法说过了，我再简单说一遍：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剩下的时间，我就把您拉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节目之后，我会把这十五个烙印发到群里面啊。所以，母亲是很多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亲密的一个抚养者。一个经常情绪失控的母亲，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只会更加的严重。而当孩子无法处理母亲和自己的情绪问题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压抑自己，承受这一切。有本书叫做《这不是你的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给你读一读：童年时遭受过的身体、语言、情感虐待的儿童，会把这种虐待内化为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会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判断，比如认为自己有缺陷，认为自己不够好。而如果一直不能找到与童年创伤和解的方法，就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情绪向内发泄，意志被瓦解，无条件顺从和依赖父母；二是情绪向外发泄，憎恨父母，变得性格偏执。这段话我相信您听完了心里一定也会记牢的啊。大人的情绪失控带来的是孩子的安全感的缺失，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才会丧失对父母对自己的信任。而这些问题遇到青春期，哈哈哈哈，我为什么要笑呢？遇到青春期，我觉得遭殃的不应该是这个孩子，而是给他带来这一切的父母，那将会在青春期集中爆炸。就像咱们节目中常提出的李玫瑾教授说的话啊，说十岁前你对孩子多粗暴简单，十四岁之后孩子的叛逆来的就多么凶猛。孩子所有的叛逆期的表现都是之前各种养育方式积累的结果。你的每一个情绪上来了，一时没忍住啊，还不是为了孩子好，谁让他不听我的，我告诉你，这些都会变成青春期孩子那颗定时炸弹。所以现在咱们稍微收敛一点情绪好吧，咱们就再退一步讲，到了青春期少给自己添麻烦。
16: 成长小课堂。
13: 所以话说回来，妈妈情绪稳定，这才是一个孩子最大的幸运。这句话我记得在节目里面不止讲过一次，我还看过这么一句话，说和善的父母是孩子内心深处的宝藏，你给过的尊重和鼓励会治愈孩子的整个人生。

0: 第一个，情绪失控之前，先找出真正的导火索。哎，记住啊，不是找原因，是找导火索。有些时候原因不是那么快速就能找得到啊，得分析，得冷静。但是导火索比较容易找，因为每次情绪失控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诱因啊。比如说，如果是和孩子无关的诱因，那就最好不要把这个怒火牵连到孩子身上啊。可是如果这个诱因和孩子有关呢？ 可以先找出孩子让你发火背后的那个真正原因，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思考了。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写作业啦，啊，也许是因为这个作业难度太大；孩子不好好学习，是不是因为他本身学习能力就不够强？孩子不按照你说的做，也许是他心里有自己的想法。有问题，先找问题背后的原因，再去和孩子一起去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你说这个情绪还在吗？ 自然不就消化了吗？好吧，第一点啊，情绪失控前先找真正的导火索。第二，别让自己活成一座孤岛。有句话讲得好，每个情绪失控的母亲背后都有一个缺席的爸爸。哎，听节目的各位爸爸们啊，咱们要拎起耳朵来了啊，认真听一听，无论你接不接受啊，无论你承不承认，接下来这段话我都要讲。 反正因为我也是察觉了很多身边的妈妈们啊，发现那些情绪容易不稳定的妈妈，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所有的养育责任都在这妈妈一个人身上啊。那么除了个别的特殊情况之外，爸爸在家里咱真的要多分担一点养育责任啊，妈妈适当的给爸爸放权，这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像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这个钱媛啊所说的，说 爸爸和妈妈就像孩子的左膀右臂，双臂齐心协力，才能守护孩子走得更远。啊，所以说，先处理好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才能教育好孩子。第三，先爱自己，再爱孩子，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妈妈应该要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啊，因为有了孩子之后，觉得孩子是自己的一切，啊，孩子永远是在第一位的，这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就像演员这个猪猪说的。 一个健康快乐的妈妈才是一个好妈妈的基础。只有让自己拥有好身体、好情绪，做一个懂得爱自己的妈妈，才能有能力去爱孩子和身边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青春期的孩子，你管得越多，错的就越多啊！不如你把精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一个懂得爱自己的妈妈，她本身就是阳光积极的呀，是吧？ 而这种满满的正能量，它就会在无形当中对孩子产生一些有利的影响。所以不要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家长好了，孩子才会更好，好吧？来，第四点，聪明的妈妈是懂得自己排解情绪的。哦，这个有前提啊，叫聪明的妈妈，但是不是说谁就是天生聪明的妈妈啊，这个就是可以学习学来的，都可以学做一个聪明的妈妈。 我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说成年人最高级的情商是安放好自己的坏情绪。这句话说的太对太对了，可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可是太难太难了。真正有智慧的妈妈从来不会把孩子当做大人的情绪废品站，而是会自己找到一个宣泄坏情绪的方式，比如说出门走一走啊，哎，做一段冥想啊，参加一下运动，给自己培养几个小爱好。
1: 情绪管理专家罗纳德博士就曾经提出过，说愤怒的持续时间往往就不超过12秒，啊，这不就很简单了？每当坏情绪来临的时候啊，给自己稍微放会儿假，停一停，躲过这12秒，可能接下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等这个负面情绪冷静下去了，咱们再用一个更好的状态出发，好吧？所以最后呢，我觉得父母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它是一个 不用活在恐惧当中，可以安心自由长大的幸福童年。你用什么样子的情绪养育孩子，孩子就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而一个能够掌控自己情绪的爸爸和妈妈，才是孩子此生最大的福气呀。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之前有些家长啊，就在群里面这个说过自己孩子的一些情况，挺有意思。他说这个中考成绩其实不错，但是到了高中怎么能跟不上了呢？他说我的孩子学习也没有什么问题呀，能考上竟然跟不上高中的课程，这是怎么办呢？哎，我还真就看到了一个相关的一些研究啊，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啊，来自于班主任的观察。班主任说了一句让家长们很扎心的话，他说这个中考成绩好，高中却跟不上，哼，早就注定了啊！您没想到吧？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好好说一说这个孩子到了高中学习成绩的问题。
6: 成长小课堂。
7: 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或者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好吧？那先来说说我们群里一位家长的求助吧。他说女儿初中成绩一直挺不错的，顺利进入到当地的重点高中，但是令他不解的就是到了高中，孩子第一个月的月考就与之前的成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150分的数学只考了90多啊，总分排到了全班这个后20%。一开始啊，他还以为这是一次没有发挥好啊意外，可是接下来的几次考试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啊！从来没有再及格过。说你没努力，早恋了，手机害的。女儿在高中后劲不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我们群里的家长呢，也是啊，有一些自己的共鸣啊，说有些家长说自己也是初中成绩好，到了高二就跟不上了。确实，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很多孩子初中时候是学霸，到了高中就默默无闻了。有的更是一步落步步落，最后就一蹶不振。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是智力因素啊，缺少天赋。 说这个孩子就是外界的影响，就是孩子早恋啊，沉迷于手机啊，沉迷于游戏啊，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位从业多年的班主任老师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这些原因啊，还都只是表象，孩子们其实很受伤。有些孩子，你看他初中即使学得再好，即使学得拔尖儿，到了高中也容易被其他孩子比下去，甚至甩开几条街，这其实早就注定了。 早就注定了，这话真的让很多家长很绝望啊！说的也是有点绝对了，但是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就是很多孩子在高中阶段能够迎头赶上，或者说一直保持好成绩，这背后的能力肯定是在初中甚至更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而有些孩子明明基础不差，甚至还很拔尖儿，却突然之间就落后了，怎么也追不上来，肯定也不是一两天的原因呢。 啊，我们只有更清楚孩子的处境，才能理解和帮助到孩子。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高中跟不上，究竟原因出在哪儿？在这里呢，我先给您从四个层面上来分析一下。第一，选拔标准不一样。 初中和高中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教学目标啊。高中之前的是义务教育啊，社会有义务让每个孩子都顺利完成学业。这个阶段的课程设置是非常基础的，考试的难度那肯定会考虑到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难度不能太大啊。孩子这个时候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信心还是蛮足的，特别是那些基础比较好的啊，学习成绩相对拔尖的孩子，那基本上就是只要习惯好、努力好，成绩就有了。 但是高中可不一样了啊，高中可是选拔教育了，因为它面对的是高考啊，在学习环境上经过一轮大浪淘沙，好学生都汇集到这里了，那谁还不是曾经的尖子生呢？在课程设置上会更加专业、更加深入啊，知识量、难度这都是陡增的。考试怎么办？也是直接拉开梯度啊，选拔人才为目标，内容上面就注重 那些抽象性啊、实践性啊、形式上阅读量巨大，还要求要速度。如果父母先前不注重孩子的思维能力、阅读能力的培养，孩子没有宽广的知识面、好的理解能力啊，如果遇到问题了不爱思考，思考不够深入，经常性的就会半途而废，这个阶段就会很吃力了。很多孩子也确实努力了，但是一考试就发现自己都不认识啊，连字儿都读不懂。 题都看不懂，知识学过是学过，但是他很难能够做到迁移运用。简而言之，你能够适应得了这种学业要求上的转变，就能够发挥优势，快速上升。如果你适应不了，就会很快被刷下来。现实非常的残酷。第二个层面，学习方法要求高。上了高中，很多孩子就发现 以前屡试不爽的学习方法，哎，怎么就突然不管用了呢？嗨，这是因为初中阶段很多学生用到的学习方法都是很简单啊，以记忆模仿为主，时间相对也充裕，对于学习的效率要求也没那么高啊。一道题你是会背的、照做的、下死功夫的，还是一点就通、深入理解的，考试上根本就体现不出来啊。老师喂着吃和自己主动吃差距也不大。 但是，一到了高中，那可就不一样喽。课业繁重，时间就那么点儿啊，能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能够理解、举一反三，啊，要能抽象概括、综合运用。孩子如果不能及时的调整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不去提升效率、提高学习的质量，不去理解知识点、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生活的联系，不去思考这道题是怎么来的啊，还可能怎么去考？ 那绝对就是一团浆糊啊！这个时候，家长如果还寄希望于孩子能够靠背书、刷题、补课就能赶得上来，哎呀，那就太天真了，这个可是真的难上加难呐。
第三个层面，心理层面难以保障。当然除了学业层面各种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情绪问题对于孩子的成绩干扰也是很大的。高中这个阶段年龄的孩子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正在经历着成熟前的动荡，他们思维活跃却容易偏激，情绪丰富却很难稳定，精力充沛，内心积极， 但行动上又迷茫拖沓，加之新的学习环境、新的同伴啊，也会占用很多心理内存。如果同时还遭受到了成绩上面的大跳水，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你怎么努力也无效的焦虑与无助，家长老师不理解的痛苦煎熬，那积攒的情绪可就是集中爆发了。很多孩子从最初的憧憬高中生活， 变得整天无精打采，从以前的乐观开朗到一次考试失败就会消沉很久，能量越来越低。从课内到课外啊，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对什么都没热情啊，只想着玩手机，什么和父母都对着干，这在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而且亲子沟通难上加难，他就会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里面了。 还有第四个层面，叫雪球效应，这个最难扛了。就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学校一个班的学习资源虽然说相同， 但也是拥有着一天24个小时， 但是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学习效果有着天壤之别。 有的孩子一节课45分钟， 学习时间就是45分钟， 但有的孩子呢， 一节课45分钟， 走神20分钟， 控制不住自己， 自责20分钟， 最后呢真正能学进去的就那5分钟。 可是就那5分钟， 你学的东西还不一定有用， 因为你的知识并没有连贯起来， 这5分钟可能也就浪费了。关键是这个结果还在无限次循环滚动， 每一天都在累加， 一次丢失40分钟 就会让后面很多的40分钟都跟不上，都听不懂。 问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如果你的孩子也是落后了啊，如果你还在尝试努力，如果他还在坚持学习，请一定要抱抱他，说爸爸妈妈了解你经历了什么，真不容易，辛苦了。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小课堂，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说到这里了，咱们怎么帮高中的孩子赶上去呢？可以分为三步骤啊，首先理解孩子的困境，不要让他独自承受，这是首要的。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能够顶得住这个雪球，甚至慢慢赶上的？三步走的第一步叫复盘。复盘来自于这个围棋的术语，就是指在一盘棋结束之后，回顾分析整个过程，以便找到问题啊，或者说提炼出可以迁移的方法或者原则，为未来做指导。这一步在生活学习方面啊是有很多适用的，而且还很必要。回顾收集信息啊，选一个时间和孩子深入交流。每次复盘之前，和孩子一起要明确本次复盘的目标，是找到问题，是提高成绩，还是改进学习方法啊，还是说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你可以从咨询孩子对于高中学习的感受开始啊，班里的老师同学怎么样啊，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哪些科目学起来是比较轻松的，哪些是比较困难的。孩子的感知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有些偏差的，这时候你们还可以一起翻翻课本啊，翻翻笔记作业试卷等等，看看学习的时间记录，听听老师，听听同学们的反馈等等，以此来了解孩子的一种真实的学业情况啊。这个真实的学业情况包括比如说课程的难度啦，课堂的感受啦，作业的这个测试情况，学习方法，时间分配等等，还有心理状况啊，这个压力困扰，情绪波动等等的这些情况有没有啊，如何去排解，以及对于自己的评价预期等等等等。接下来呢就到了分析问题及其原因了。复盘的时候啊，要注意还可以和中学时做一下对比啊，帮助孩子理解初中高中的这个学习环境，学习要求，心理环境等等的变化。哪些感受好啊，现在依然好啊，是因为做了什么对的事儿，那接下来这些经验还是能够用的。那哪些感受不好啊，以前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这个要追溯到根本原因才行。然后第三，记录并且制定计划啊，复盘不能白复盘啊，一定要复盘之后要有些记录工作。这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已经锁定了现阶段孩子的一些具体的困难，主要矛盾啊，注意要区分主客观因素，抓住那个我们能够改变的，接着就是要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了。记得每一次复盘之后要形成文字记录，将复盘的过程和结论都要清晰地写下来，以便啊及时的回顾，不断的调整。这样的复盘，一要注意氛围，二要定期开展，让它成为孩子面对问题时的一种方法习惯，也成为你们之间深入沟通和协作的一种仪式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我觉得对于亲子关系来讲也有一定的帮助。好，接下来走第二步，调整。复盘之后，孩子通常会有一个热情制定学习计划的一个阶段啊，但在这之前你们还可以先确认一下是否做好了这两个调整。哪两个？一，心态调整。重点问问自己，能否接受自己的孩子啊这次改进计划依然会失败。很多时候孩子对于自己有情绪，比如说羞愧啦，自责啦，自我怀疑啦啊，我们对于孩子有情绪啊，我们家长有一些愤怒，失望，责备，都是因为我们总抱着一种高期待啊，给自己和孩子定很高的目标，认为努力了就该有回报，如果失败了就是我不行，孩子不够好啊，这个是反常识反规律的。我们要抵达成功，就必须要先做好迈出很小的一个步子啊，越过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准备，这才是成事者的心态。如果你和孩子没有一颗平常心，那可以先做一次绝境想象，就是你孩子现在已经失败了，你们一直困在目前这种糟糕的状态里面，结果考得一塌糊涂，所以 所

所有想上的这种好大学都报不了啊！你脑袋里面这种可怕的场景，别人的嘲笑啦，别人的比较啦，通通成了现实，你很痛苦，你只能接受自己，接受孩子啊，这就成为一个普通人，但这又能怎样呢？然后，现在突然有了一次机会，原来你还是有点时间的，刚才那些都是一些假设啊，你还可以做一些有限的努力，如果你没做，你也不亏。但是你做了，你的结局就会有机会改变。从现在开始，你想做点什么？哎，这样，你和孩子才能够更加清楚的啊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才会发现，原来从现在开始，每一点的进步都值得庆祝，都是你们赚到的。那么接下来就要做目标的调整了。当有了这样的心态之后，你再和孩子一起来审视目标，这时，你们的参考目标、参考标准就不再是啊想当然，啊，比如说初中时，啊就能考到第多少多少名，现在呢也一定要上，而是更加的客观了，就是下次我要到达什么样的情况啊，我对自己的进步就是满意的。慢即是快，相信这一点，你和孩子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情绪内耗。接下来走第三步，提升。当然，光有好的心态和合理的目标还是不够的啊！人是不可能用同样的自己啊去换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孩子想要赶上去，至少还要做这三方面的提升。第一，方法提升啊，任何科目的学习无非就是有两种啊，一个是知识类的，一个是做题技巧类的。咱们先分清一个个来，比如说知识类的啊。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就先别着急去刷题啊，先回到课本，把基础知识吃透一点。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找一本教材解读类的书，看要想这个掌握的知识点是什么，做例题，思考会怎么考，哎，怎么延伸，和其他的知识点以及实际生活的联系是怎样的。自己哪方面的背景知识欠缺啊，理解不了，补一补，尽可能在科学记忆的同时形成知识图谱。当基础知识都掌握好了，你再去见题型啊，熟练度不够加量，难度不够往上升，这样有针对性的练习，效率才能高。第二个，效率提升。高中阶段时间紧迫，孩子越想要这个得到的多，就越行动不起来啊，总觉得来不及了。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的孩子不多想，立马就行动，就是不开计时器不学习。哎，怎么说？这样子啊，让孩子坚持一套流程：计时、写作业、完成一个学习项目、休息5到15分钟，然后循环啊。注意计时休息不能省啊！别看这个方法很简单，它其实是被公认有效的番茄时钟工作法，你还记得吗？啊，如果想要更多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就是番茄工作法。它是能够帮助人摆脱拖延、清除杂念、保持专注的。第三个，思维提升。当然，即便做了那么多了，你还会发现孩子时间也花了，好方法也用了，为什么成绩还是不见好？有可能啊，就是他们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要知道，精神高度集中的思考远比工工整整的笔记有效。想要成绩好，一定要从用心学改为用脑学，多练习深度思考。比如说，哎，做练习题的时候啊，加入理解总结的步骤。我怎么错的呀？为什么这么解？每一步用到的知识点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还能怎么用？什么情况下我要用到这个知识点？学习是难的，落后是痛苦的，但这些难和痛苦是有价值的。当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的时候，他即使收获的不是学业上的进步，也会是人性品格上的历练啊！所以，愿每个处在学业低谷的孩子都能够迎来这个阶段最大的成长。好，那听到这里了，以上分析了很多的方法，对吧？那有些家长可能是中途才听到我们的节目，所有的方法听得不是很全，你有一个方法啊，接下来我教给您。
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节目结束之后啊，我拉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节目的录音上传到家长听众群，这样就可以有机会让大家拿到节目的完整录音，你就可以把这些方法完完整整的听一遍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鲁阳，这里是成长启航，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下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连锁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日本著名的心理学科普读物《被讨厌的勇气》，讲到一个年轻人跟哲学家的对话。这个哲学家呢，用一种文学的手法来表达了阿德勒心理学。那阿德勒心理学啊，它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就是他不会花心思去追究一个人的过往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现在这样的行为，而是呢更专注于他当下的行为表现。就像说一个人感冒了，哎，我们不用去纠结他到底是被冷风吹感冒的，还是说晚上没有盖好被子，只需要给他把感冒这个症状治好就可以了。那这本书当中这里的哲学家呢，其实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代言人，而年轻人呢，就代表了很多在心理学方面有困惑的读者。所以这本书啊，它非常巧妙，以一个年轻人和哲学家的对话来介绍这个阿德勒心理学。上回呢，我们讲到了人是可以改变的，很多行为啊，其实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比如我们的情绪，它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甚至说我们可能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才会去制造出这种情绪。那同样的啊，有些看似无奈没得选，其实也有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主动选择。当然这么说的话，有些人可能不大理解或者不太认同。是的，这本书里面这位年轻人他也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位年轻人就再次找到了哲学家。他说，我后来冷静思考了很久，还是没有办法同意您的观点。我承认我讨厌我自己，无论如何都只看到自己的缺点，怎么也找不到喜欢的理由。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变得喜欢自己。既然你说什么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那我是出于什么目的会这么讨厌自己呢？难道说一个人讨厌自己也会有什么好处吗？那哲学家就说啊，我听到的是你对自己的评价很低，问题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自卑的感觉呢？为什么这么看不起自己呢？那年轻人就说，事实就是我没有优点呀。哲学家呢并不赞同，他说，你之所以只看得到自己的缺点，是因为你下定了决心不要喜欢自己，为了达成不喜欢自己的目的，才会不看自己的优点，只注意到缺点。在哲学家或者是在阿德勒心理学眼中呢，一个人只看自己缺点，也就是说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选择。那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他举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例子啊。这个女孩子的苦恼呢，就是害怕见人，一到看到别人啊就会脸红，所以呢她想要治好这种脸红的恐惧症。那哲学家呢就问她说，如果这种脸红的恐惧症治好，你想做什么呢？他说，他有一个想要交往的男孩子，
虽然呢喜欢他很久了，但是一直不敢表明心意。如果没有这种脸红恐惧症啊，他就准备去表白。哎，是不是乍一听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呢？但是哲学家认为并非如此。为什么他会有脸红恐惧症？为什么总是治不好呢？因为他需要这个症状。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啊，第二个非常颠覆读者常识的一个地方，也是让我受益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哲学家解释说，对他来说，最害怕、最想逃避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被自己喜欢的男孩子拒绝，这种拒绝带来的打击和自我否定，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只要有脸红恐惧症这种现象在，他就不用面对这种打击了。他可以说，我之所以没有跟他交往，是因为我有脸红恐惧症，所以呢，目前时机不到，哎，我只要告诉自己，等我治好了这个毛病，我就可以了。总之，不是我不行，只是我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啊，根本的问题不是说有什么所谓的脸红恐惧症，而是你能否去直面一个让你更加恐惧的事情，就是你就算把这个毛病治好了，对方也有可能拒绝你，不想跟你交往，那你能不能接受呢？如果能接受，那脸红恐惧症就不是问题了。哲学家坦言，那到时候的失败，你就要直面自己了，就不能再拿脸红恐惧症来当挡箭牌了。所以啊，这个哲学家就认为说，正是一个人抱有对失败的恐惧，所以呢，他需要回避尝试。啊，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困难存在，比如说脸红恐惧症。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才没有表白，才没有跟他在一起。总之呢，只要我没有尝试，我就永远不会失败。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也许曾经说过，我当年是没有努力，我要是努力的话，我也能做到。当年我的班主任说了，我这个人非常聪明，只是不爱学习，要不然我也可以考一个好学校啊。我们的长辈说，当年他是因为照顾家里人才没有出去闯荡，要不然他也做生意发了财，也会有几个亿的身价。当时好多人都说他比谁谁谁还聪明。嗯，这些想法都无一例外，都是说我并不别人差，只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困难，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尝试。那哲学家就说，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呀，因为害怕被别人轻视，或者被别人拒绝，害怕心灵受伤，害怕被人看穿。我就算是努力了，也没办法成功，倒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去尝试。就像是这个女孩子，她的目的是避免在表白的过程中间呢被人拒绝，受到伤害，所以呢就围绕这个目的，她就生出了脸红恐惧症。好在这个女孩的故事啊有一个不错的结尾，她和心仪的男孩子一起出去玩，

后来呢，是那个男孩子先向他表白了。哲学家非常欣慰地说，女孩子再也没有来咨询过，我不知道她的脸红恐惧症后来怎么样了，但是我想她应该不再需要了吧。嗯，那么年轻人的自卑呢？啊，在哲学家看来，其实也是同样的原理。因为太害怕被别人讨厌，害怕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与其如此，哎，我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跟任何人有关联。那要怎么办呢？很简单，只要变成一个只看到自己的缺点，啊，极其厌恶自我的人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合理的理由，不用社交，就像一个寄居蟹一样，可以躲在壳里面，跟外界没有关联。就算是遭到了别人的拒绝，他也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还说因为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很自卑，所以我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年轻人也承认啊，的确是如此啊。他说我很害怕，我不想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非常害怕被别人拒绝和否定。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呢？阿德勒就说有的啊，想要消除烦恼，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就可以了。当全宇宙只剩下一个人，你就不再需要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评价我，所有关于人际关系的烦恼都没有了。年轻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人生活的话，那一定会被强烈的孤独感所困扰吧。但是哲学家告诉他说，其实不会的，如果你会感觉到孤独，那说明你还是需要有他人的存在的。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独处不叫孤独，是当你感觉自己被周边的人疏远了，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你才会感觉到孤独。换一种说法，感觉孤独的你，内心深处还是渴望拥有一段人际关系的。那么这就延伸出了阿德勒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的一切烦恼都是源于人际关系。所以那些有社交烦恼的人也好，包括那些说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内心深处啊，依然都充满着对于人际关系的向往。那么人际关系之所以让人烦恼啊，是源于一个特定的心理状态，就叫做自卑感。而阿德勒认为呢，自卑感其实是人的主观臆造。所以啊，大家如果看过阿德勒那本代表作《自卑与超越》，听到这里就会比较熟悉了。阿德勒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论述人的自卑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怎么超越这种状态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自卑，你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比如说，我个子比较矮，我从小家境不太好，因为我学历比较低，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等等。但是阿德勒认为，这并不是自卑感的根源。自卑感的产生，它是一种主观的想法，直接原因是来于跟他人的比较，它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就像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到18度的井水，夏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很冰凉，而冬天呢你会觉得它很温暖。实际上那个水的温度从来就没有变过，井水始终都是18度，只不过你的参照物发生了变化。这就很像学生时代啊，
原来一个普通班是考班级前几名，所以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优秀。后来进了重点班，一下子排到了中等靠后的名次，哎，你就会瞬间觉得呀，自己怎么这么差劲。实际上呢，这学生还是他，他的成绩并没有突然下滑，只是他所处的环境改变了，导致他通过对比之后呢，对自我的评价改变了。那说到这个呢，其实就在上一周啊，还有一位家长朋友聊到，说他们家的孩子今年是毕业班，哎，这今年呢正在选学校，有机会上好的重点中学，但是呢只能去平行班，也可以去没那么顶尖的学校，这学校也不差，但是呢100%可以进重点班。所以呢现在也是正在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其实关于这种学习的大事儿啊，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孩子在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他对自己的评价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在重点班的排名跟他在平行班的排名又不一样，而这些都会导致他对自己的评价产生变化。那为了解释这个道理，我们再来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有一个朋友呢，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眼中他就是学霸级的人物，但是在一次长谈的过程当中，他讲到了一个心理感受，哎，让我们是大大的出乎意料。他说他这辈子最自信的时候是在中小学，从小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考试啊他觉得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自己不管是能力和智商呢都是碾压比众人等。而他这辈子最自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清华读书的那几年。首先，考第一没那么容易了，而比这个更让他受打击的是，很多自己都没有听明白的课，自己拼命的熬夜恶补才勉强及格的课，可是有些人呢，就轻轻松松拿了90多分。以前自己考第一、第二，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班级倒数是什么滋味儿，可是在清华的那几年啊，他充分的感受到了。他很诚恳地说了一句话，在我们看来像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他说在清华的那几年感觉自己就是个学渣。我们都觉得他是在谦虚，但他却说得非常的真诚。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他还是那个他，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品质其实都没有改变，但是到了一个优秀人才扎堆的地方，他曾经的光芒变得暗淡了。曾经是自信满满甚至有些自负的他，现在呢变得有一些自卑了。有的人呢有可能会说，哎呀，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啊，你只要看自己就好了呀。是的，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尤其是劝别人的时候啊，道理总是显得如此的浅显易懂。如果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也能这么思考的话，那么自卑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呢，骄傲跟自卑的本质它是一样的，他们的本质都是追求比较。我非常认同和欣赏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当他克服掉了优越感之后，他其实也消除了自卑。我们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就是当一个人消除了优越感之后，他其实也消除了自卑感。就是当你不会把你的职业、你的学历、你的收入作为炫耀资本的时候，那你同时也就告别了自卑感。今天你不会因为拥有这些东西而感到优越，那么将来你就不会因为失去它们
或者说遇到了一个比你学历更高、比你工作更好、比你财富更多的人。

励和成长的这个催化剂。用我们老祖宗的话来说呢，就叫做知耻而后勇。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不高，那这种压力就可以变成他的动力，变成努力工作或者创业的动力。那一个孩子觉得自己成绩不好，在班里排名靠后，感到自卑，那么他就会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我们这一期节目啊，依然跟大家讨论的是《被讨厌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啊。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补给站啊，发送心灵两个字啊，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后半段我们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被讨厌的勇气》这样一本书，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啊。那我们这一期继续给大家讨论的是被讨厌的勇气，这样一本著名的心理学的著作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什么情况下自卑感才会影响到我们呢？那就是他已经放弃了努力，不再相信可以通过现实的努力而改变自己。这个时候，这就不是一种自卑感了，它就是变成了一种自卑情结了。就像有的人呢会有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一样，变成了一种很强的反常的感觉。当一个人他不再努力的时候，他会把自卑感当成一种借口，甚至会大肆的宣扬。他们一点都不回避，反而把它当成了一种挡箭牌，当成了一个客观的困难。比如说会说，哎，我是因为学历低，所以我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我工作不好。可是问题真的是因为学历低吗？说到这儿呢，那书里面的这位年轻人呢再次代表读者啊提出了质疑，说这也不完全是借口啊，有时候确实是一些客观的障碍嘛。比如说一个人学历低，那他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好工作，他也会错过很多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非常严峻的事实啊，它不是借口。那阿德勒是怎么看的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外部因果律，就是强调因为 A 所以结果是 B。 我非常认同，就是 A 导致的这一切的发生，但是我要改变吗？并没有，我一直维持着 A 的存在，只要这个原因存在，我就可以很坦然地接受 B 这个结果。那一些人为了回避真正的问题，就会将原本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事情呢，解释成似乎有重大的因果关系一样。 比如工作不好，收入不高，他就一直强调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好学历。如果我有一个好学历，那我也可以赚很多钱，我也可以取得更巨大的成功啊。那么在心理学上来说，就是只要没有学历这个因素阻碍我，那我也是一个有能力有价值的人。那潜台词就是，那个真实的我其实非常的优秀，只不过是被学历低这个因素所埋没了。这就是自卑情结的另外一个反面，叫做优越情结。通过强调客观的原因存在，想要证明自己其实非常优秀，从而沉浸在一种虚假的优越感当中。那么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英雄生不逢时。像当年我也是本来可以有一番大作为的，但是因为曾经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导致我就错过了，要不然的话我本来也可以如何如何。这种行为啊，在阿德勒心理学里叫做夸耀不幸。你说他挺倒霉吧，但他偏偏是津津乐道，喜欢夸耀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各种不幸的要素，借助这些不幸来显示自己的经历非常的特别，从而呢用不幸去压住别人。这么讲似乎有一点拗口，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一定听说过有些人说过这样的话，比如说他会讲自己小时候多么的穷，吃过多少苦，所以导致他现在混得不好。当你想要表达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会直接说一句，说像你这种从小没有吃过苦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有多么艰难。你给出更多的建议，那他都有自己的理由来否定你，都觉得不可行。那么在沟通中间啊，这种方式就叫做拿自己的不幸作为武器去打败和支配对方。那么这种辩证方式有效吗？非常的有效。而且他的过去的不幸能改变吗？别人能替他体验一下吗？不好意思，根本没办法。所以呢，哲学家最后就说，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不幸当作保持特别的武器来用，那么他就会永远需要这种不幸。而健全的、健康的自卑感是什么呢？不是来源于别人的比较，而是来源于理想的自己的比较。我们既要看到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也要承认我们在个体上是有差异存在的。这种差异呢，无关乎善恶或者是优劣。一个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不断的超越自我。阿德勒心理学因此也衍生出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结论，就是一切关系的矛盾都源于我们对别人课题的干涉。

者被别人干涉了自己的课题。而课题分离呢，才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我们的一生当中要面临很多的问题，有工作的，有人际关系的，但是阿德勒把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问题呢，归结为三大类，就是工作课题、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这三种关系也是一个个体想在一个社会化组织里生存下去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的三种人际关系。所以呢，他也把它称之为我们这一生的三大羁绊。工作课题、交友课题、爱的课题，你看归结的多精准呢、啊、那么这三大课题是引起我们烦恼的根源吗？其实真正的烦恼不是他们，而是你没有分清楚哪些是我自己的课题，哪些是别人的课题，然后在中间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来。要分清楚这是谁的课题也很简单，就是你要考虑一下这个行为带来的最终的结果是由谁承担的，那这个就是谁的课题。比如说孩子读书不努力，然后家长老是担心他将来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家长呢为此非常的烦恼。但是你想一想，孩子读书怎么样，上什么样的大学，这个结果最终是由谁承担的呢？是孩子承担的，对吧？那么这个就应该是孩子的课题，而不是家长的课题。再比如说，有的人担心别人不喜欢我，别人怎么评价我，会不会讨厌我？你想想，他不喜欢我，他讨厌，那种不喜欢和讨厌的情绪是谁来承担的呢？肯定是对方承担的呀。所以这个就是别人的课题。再比如啊，父母老是催婚，年轻人很焦虑，那这种焦虑应该是由谁来承受呢？父母焦虑那就是父母的课题呀，而不是说我为了让他们不焦虑我就要去结婚，类似还有为了父母去考公考编等等。所以我们做好课题分离，就是为了把很多本来不应该属于自己的烦恼放下来。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在放在别的方面，这个课题分离大家可能还好理解，但是说到子女教育，可能有的朋友就会疑惑，说那不是变成不管孩子了吗？让孩子自己负责，这样会不会太冷漠太自私了呀？但是阿德勒心理学认为啊，课题的分离不是说我们不管，而是学会尊重。我们要分清楚问题的边界，该是孩子的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我们去守护他，支持他，但是我们不要替他做决定。还是以孩子为例啊，我们就非常欣赏 PET 父母效能训练啊。那本书当中开篇强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清哪些是父母的问题，哪些是子女的问题，然后把孩子的问题呢归结给孩子。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专门讲过 PET 父母效能训练啊，其中就是谁的猴子谁认领啊，说得非常的直白。我们往期节目有一期是以这个为标题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回听链接啊。大家通过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回复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啊。那我们曾经讲过这样的内容啊，就是 PET 父母效能训练，就是说把孩子的问题归结归给孩子啊，我们不要替孩子去承担。

比如说孩子上学老是拖拖拉拉，磨磨蹭蹭，经常是卡着点到学校，或者是经常迟到，父母呢就非常的着急，想了很多的办法啊，催他骂他，他还是没有改变啊，到处去寻找办法，怎么去克服孩子的这种拖拉磨蹭的毛病。那 PET 父母效能训练就认为，孩子上学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孩子迟到了，后果也是孩子要承担的后果。所以当父母比孩子很着急的时候，孩子自己反而不用操心了。你要让孩子自己去承受迟到的后果，他要是承受不了，他自然会改变的。我们当初学习 PET 父母效能训练的时候，那有一位家长就真的去尝试了，他跟孩子交代好，提醒好，那第二天起床之后啊，就不再去催促孩子。结果呢，那个孩子呢，那天比往常呢晚了20分钟出门。不出意外的话，孩子是严重迟到了。整个过程当中，家长不再说一句话，没有警告，没有批评。结果呢，孩子那天迟到之后，在学校就被老师批评了。而且第一节课已经上了一半，孩子也感觉很不自在。第二天不用家长去提醒，孩子自己就非常着急了，说我不能像昨天那样迟到了。那这个家长后来分享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神奇，说平时自己催那么多次都不管用，结果有一天不催，孩子反而自己改变了。这就是课题分离的意义所在。该是谁的问题，你就要让他自己承担后果。那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不要介入别人的课题啊，也不再去比，跟别人去比较啊。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再拿外界来当借口，我们要自己承担起责任来。阿德勒认为呢，在人生的课题里面啊，它的本质既不是善恶的问题，也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关于勇气的问题。阿德勒心理学是一门关于自我成长的心理学，也是一个关于勇气的心理学。为什么是关于勇气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努力也好，烦恼也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就是想要寻求别人的认可，得到别人的认可，就是不想被别人讨厌，不想被人嫌弃。那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的努力不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但自由的代价就是有可能被别人讨厌。这里的被别人讨厌，不是说我要去惹人讨厌，而是说有可能被别人看不上。但是我们放下了，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不害怕被别人讨厌，我也不再追求别人的认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阿德勒心理学认为啊，人的一切烦恼都是源于人际关系，所以当你能够跳出人际关系的时候啊，这些烦恼也就会消失了。如果说寻求别人的认可是害怕被别人讨厌，那就想要尽量避免这个情况。那么一个人追求自由的代价就是你不可避免的会被人讨厌，被人评价，被人嫌弃，品头评足。你是否有勇气面对这一切呢？追求自由的勇气就是你要具备不怕被别人讨厌的勇气。以前的自己，哎，是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自由的状态呢，是把人际关系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前呢，会担心他怎么看我，所以我要做得更好。我做得更好是为了迎合他，讨好他。而课题分离就告诉我们啊，
你怎么看我，那是你的事情，那是你的课题，我控制不了。我要怎么对待自己，我要怎么生活，这才是我的课题，我要好好的掌握。哪怕对方不喜欢我，讨厌我，我依然可以选择尊重自己，好好的生活。那么这个呢，就是摆脱很多人际关系的烦恼，克服自卑感的秘诀。那么关于被讨厌的勇气啊，这本书其实理论部分我们到这里就已经给大家讲完了，但是我觉得理解这一点其实还需要更多的案例去反复的体验去验证。就像我们学过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单看理论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都懂了，但是呢碰到问题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很多的困惑和烦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实践和验证。从知道这个理论到相信这个理论再到懂得运用，其实中间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距离要走。所以呢最后呢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来说有一点点启发的话，那么在你未来遇到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的烦恼的时候，或者是某一方面有心理困惑的时候，那可以再去读《被讨厌的勇气》啊，这样一本书，再用这套理论去对号入座，哎，去分析自己的情况，去想想怎么区分课题啊，怎么做到课题分离，以及我摆脱烦恼获得人际关系方面的自由代价是什么，我能否承受得起这一份被人讨厌的这个代价。那到这里呢我们用了两期的节目啊，给大家分享了《被讨厌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其实还是感觉意犹未尽啊，还有很多话想说。我也非常的期待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感悟或者是案例啊，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来跟我留言交流。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啊，添加我的微信，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跟我留言。同样呢，如果大家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啊，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啊，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你有任何想说的话直接给我留言就好，我看到之后都会来给你回复。那我们这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啊，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有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1: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0: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1: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0: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1: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2: 留学老师为什么？
13: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百年股灾启示录》。1992年12月，在海口市发生了一起蹊跷的火灾。火扑灭之后啊，这警方调查现场，在现场呢发现了一具男尸。由于死者身上有一张尘螨的工作证，在调查不充分不完善的情况下呢，一位叫陈满的男子被草率地当成了杀人焚尸的凶手而含冤入狱。直到23年之后，也就是2015年，司法部门才发现并承认，哎呀，当年工作确实有失误，将这个陈满呢无罪释放。为了表示歉意啊，国家还赔偿了他275万人民币。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这笔赔偿款不但没能让陈满过上好日子，反而让他再次陷入一起冤情之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他想要用这笔钱做做投资，让自己下半辈子有所依靠啊。但是投什么好呢？房地产倒是赚钱，可是这区区200来万肯定不够。装修公司也不错，但是他又没人脉，怎么比得过那些在行业里深耕多年的竞争对手啊？思来想去，他决定炒币。陈满自己的话说呀，在这样一个新圈子，我和所有人都处在同一起跑线，我相信自己接受能力强，我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比常人要强。他为了学习相关知识，报名参加了一个总裁培训班，并且在班上认识了一位自称郭姐的女人。这个郭姐告诉他呀，这维卡币遍布全球218个国家，有会员279万人，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加入了维卡币公司。随后又以一种非常专业的口吻教育他，这投资啊是长线行为，心态要放平和，只有长线才能赚大钱，2年不算长。那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他等了多少年呢？但是这投资一见效，他立马成首富。陈满听完了心花怒放啊，这郭姐简直就是我生命中晚来的贵人呐！一个小时之内他就投出去40万人民币，随后又在这个郭姐的劝说之下不断追加，统共前前后后投了100多万。郭姐还承诺呢，说你啊至少能拿回900万的回报。陈满呢也确实看到自己这账户里那钱呢每天都在涨，更是信得死心塌地的。然而一年之后，2017年春节刚刚过完，陈满和家人却选择了向警方报案。那有朋友可能得说，哎，我知道虚拟货币嘛，哎，2015年2016年那会儿，那比特币才刚刚火出圈。虽然呢，我没听说过这个维卡币，但估计跟那比特币差不了多少。那也是一种加密货币呗，像什么区块链呢、加密货币呀、啊，那本来就是高风险投资。陈满不愿赌服输，跑去报什么案呢？还真不像各位想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啊。这个比特币和维卡币从本质上来说，它就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比特币是存在于公共区块链平台，需要在网络上以一定技术手段开采，也就是俗称的挖矿。可是维卡币却只存在于私人区块链平台，不需要开采，它的产生和增值那纯看公司怎么吹，就好比一个能够无视经济环境无限增发钞票的国家一样，你听着它就感觉不靠谱，那妥妥的就是诈骗的。没错，在2016年5月26号，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就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说是最近呢成功告破了一起维卡币传销案，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谨防金融诈骗。随后山东、辽宁、四川、河南、河北、黑龙江、湖南等地警方也陆续发现并侦破了当地与维卡币相关的网络传销诈骗案，涉案人数高达1000人，诈骗金额更是高达6个多亿。比特币纵然有千般不是，哪怕现在在咱们国内给禁了，但好歹从来没让警方定性为传销或者诈骗吧。可是维卡币它就不一样，而且不光是咱中国各地的警方对它重拳出击，自2016年起，印度、比利时、英国等国家都陆续将维卡币作为传销进行打击。看来啊，
这伪卡币的骗局还挺有市场啊，不论到哪个国家，他都能收割一大波韭菜。那么为什么这一眼假一眼就看上去就是诈骗的伪卡币能够在世界各国形成滔天骗局呢？这一切还得从2014年说起。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那是2014年很平凡的一天，一个美丽的保加利亚女人叫茹雅·伊戈纳托娃，第一次听说了虚拟货币的存在。当时啊，虚拟货币的概念已经有了一些吹捧者，可是呢，真正在市场上推出虚拟币的人并不多，完全就是一片前景广阔的蓝海啊。这个茹雅心头一动，不由想，哎，我能不能把握住机会成为虚拟货币的领头人呢？说干就干，他在本国创立了维卡币，并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之背书。那么说他什么身份呢？为啥能替自己创立的维卡币背书啊？没有别的，就因为他的履历闪着金光。这茹雅呀，是保加利亚康斯坦茨大学的经济学硕士，随后呢，他更是拿到了康斯坦茨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双博士学位，曾经在保加利亚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 CEO 和 CFO 啊。人呢，天生就会慕强，在这种所有人都没咋接触过的全新领域，那就更容易服从和迷信权威了。很多人还没听茹雅说话呢，就已经自动自发的给对方套上了层层滤镜，自己给自己灌迷魂汤。你瞧瞧，人家懂那么多，那么有本事，学历那么高，这职位做的那么猛，连国内规模第一的基金公司都得听他的，我还犹豫个啥呀？我能有人家有本事啊？啊，闭眼冲就完了。这位茹雅博士不但很懂得给自己造势，还很会利用大众的心理弱点。他知道自己这个不需要开采的虚拟货币根本他就不正宗，不过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又不是去专业的金融投资机构那儿班门弄斧去，只要一门心思骗那些半懂不懂的投资者就完了吗？为了让那些不懂得加密货币运行规则，只懂得疯狂跟风的人心甘情愿地掏钱，他指使维卡币公司搞知识付费，上线了一系列加密虚拟货币相关课程。哎呀，讲的那是天花乱坠的，标价更是高得吓人。哎，你猜怎么着？偏偏大众他就买账，一看那课名，一看那提纲，那一套一套的讲义，哎呀，太专业了，专业极了。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维卡币的骗局居然真的就被掩盖住了，一堆不懂行的人趋之若鹜。就这样，茹雅很快成了人们心中虚拟货币的代言人，维卡币也成了保加利亚全民追捧的宝藏。很快啊，这股风就走出了保加利亚国门，蔓延到了世界各地。2016年6月，36岁的茹雅博士锦衣华服、穿金戴银的登上了伦敦温布利体育场。此时能容纳足足9万人的球场，已经是座无虚席呀。按宋丹丹的话说，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银山银海呀。他告诉来自世界各国的听众们，他创立的维卡币是一种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的加密虚拟币，不久就会称霸币圈，甚至还狂妄宣称2年后不会再有人给比特币一个眼神。如果这么蛊惑人心的宣讲都不能说服你，那么《经济学人》杂志则会给你最后一颗定心丸。这家全球最顶级的经济学刊物主办了一场投资峰会，会议啊，邀请了这个茹雅博士讲话，这视频呢就放在他的官网上。怎么样，顶级投资公司也好，权威学术刊物也罢，全能给这个茹雅站台。你一个对虚拟货币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你凭什么不信他呀？在互联网年代啊，流量就是王道，这话不管放在哪个年代都一样。当一个人的名气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赚钱就成了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儿。只要这个人还没被拆穿，那么即便出现了什么漏洞，韭菜们都会自个儿骗自个儿。这就好比咱们之前提过的国际巨骗麦道夫，他设下的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庞氏骗局吗？但是当他作为金融大佬露面，投资给他的都是各界名流，再简单的骗局也会变得难以识别。

0: 那不到很多，有时候真的一网下去也捕不到什么鱼。
1: 在咱们南方的音乐里面，跟海有关的作品非常的多啊、哦。
0: 其实我们祖国跟海就是沿海这一带的，不管是我们广东，或者是江浙一带的舟山啊，一直上去到东北啊什么，跟沿海有关的，跟捕鱼有关的作品都不少，有歌的嘛，比如说《乌苏里船歌》。
1: 对，船工号子，
0: 还有那个浙东南，浙东，浙江东部那边的那些，比如说锣鼓啊，跟捕鱼有关的，有一首音乐，这个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的，就是周星驰演的那个《功夫》嘛，那个《功夫》是我们录的嘛，然后里面就有一首《东海渔歌》，啊，就是讲那个江浙的人出去打鱼，跟那个海浪搏斗的。
1: 啊，您这么一想，我还想起一首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洪湖水浪打浪
0: 啊，那个是就是
1: 》。
0: 啊，对，这首当然很出名了啊。
1: 是啊，那今天我们
0: 我
1: 要
0: 们
1: 和大家分享
0: 选一
1: 的，
0: 个冷门的，
1: 您跟我们说一说怎么个冷法？
0: 潮州大锣鼓。
1: 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少看得到啊，
0: 不
1: 听
0: 过
1: 得到。
0: 我一放了这首曲子，大家其实平时你也听过这首曲子，可能你不知道它叫做《抛网捕鱼
1: 抛网捕
0: 》。
1: 鱼，
0: 对。
1: 满满的劳动的场景啊，
0: 对，
1: 这种美好的劳动的场景，不但是创造了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样貌。当然，这些音乐，美好的音乐也记录下我们生活的一种风貌哈。
0: 对，不过我还得提一提这个演奏家啊，这个林运喜啊，他是潮州锣鼓方面的老前辈权威了，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他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曾经代表过中国的一个音乐的小组的其中一个成员，去莫斯科那个什么青年联欢什么比赛，得过一个世界的金奖的。
1: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这
1: 所
0: 个
1: 以今
0: 老
1: 天
0: 前
1: 的
0: 辈
1: 版本，
0: 是他自己打鼓演奏的。
1: 今天这个版本非常值得一听
0: 是啊，
1: 啊。
0: 他的鼓点跟现在打潮州锣鼓的有点不太一样，他很放松，但是又很有能量。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他是很放松、很活跃的那种。这个老先生的气场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我听过很多潮州锣鼓，我们后来也录了很多，我觉得他很有一种独特的地方。
1: 那今天的上半趴的节目，我们也以这首这么独特的、调性这么高的这个抛网捕鱼的这个版本来结束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同欢共庆五一节。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易先生，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1: 我是老易，
0: 我是童斌，我们又回来了，和大家一起同欢共庆。
1: 对，
0: 走进五月份啊，就是五一劳动节哈、啊嗯，节日叠加着节日，幸福叠加着幸福，美好叠加着美好。今天我们也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美妙的音乐啊。
1: 嗯，
0: 那今天易先生是命题作文啊，我们说要跟劳动有关的。
1: 对，而且我们不要播一些太过热门的乐曲，要播一些比较稀有的，大家比较少接触的。
0: 尤其是易先生的唱片里积了这么多美好的这些音乐，我们让平时大家比较少有机会听到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和大家慢慢的分享。
1: 对，第一首曲子我想播一个是真的很冷门的。
0: 嗯。
1: 我们如果想起那个纤夫啊，
0: 嗯，
1: 纤夫很辛苦的嘛，要、要拉那个船，拉着绳子拉那个船在岸边逆流而上的那个纤夫啊、当然讲大家很熟悉的一首就是什么
0: 纤夫的爱，
1: 妹妹坐前头啊，
0: 对对对对啊，你看多么浪漫，把这种那么劳作的场景，那么艰辛的场景写得浪漫快乐，嗯。
1: 这首歌我们没有录过，
0: 嗯，
1: 但是我们录了一个60年代就有的
0: 啊，
1: 很辛苦的一个纤夫的一个号子的作品，
0: 嗯，
1: 是湖南澧水那边的。
0: 哦，澧水号子，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乔琴郎里面这首，
0: 嗯，
1: 我觉得我讲两故事吧。为什么我会录这个乔琴郎这个？
0: 哎，好。
1: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合唱团？
0: 嗯，
1: 因为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有线广播收音机里面啊，
0: 嗯，
1: 听到。两首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河北茉莉花无伴奏的，
0: 嗯，
1: 还不是那个江苏的茉莉花、是河北的那个茉莉花，另外一首就是澧水号子，
0: 嗯，
1: 我觉得哎，这个合唱团怎么那么棒啊，那民族色彩那么好，那个技巧呢、
0: 当时您是在新加坡、
1: 我读小
0: 还是小学的时候，嗯，
1: 所以这两首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就是民族音乐那会儿就在您心里扎下了根啊、
1: 莫名其妙的
0: 这种美好
1: 炸响亮，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搞了雨果之后，我就很怀念那个声音呢、我就大听，因为我有那个60年代那个黑胶，上面就写着、中央民族乐团，但是我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团的状态怎么样啊，他们还怎么怎么样啊，后来说，哎，这个团九三年我们录音的时候，他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找到胡斌旭啊说。我们想把这个还有
0: 记忆中的歌声把它录下来，
1: 还有陈老师陈永林老师、就开始去联系这个录音的计划，所以我就特别要求把这个河北茉莉花啊、澧水号子啊这些全部一定要包括在内
0: 啊。所以你看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雨果的唱片啊，易有武先生的这个唱片这么好听，其实它不是一蹴而就，它真的是长期植根在心里的东西啊，最后被挖掘出来的。
1: 对，这个澧水船夫号子，他是男生

0: 讲到哇，乌云密布啊，要下狂风大雨了，大家要怎么样怎么样重新协力了，然后风平浪静啊，哇，好辛苦。完之后他又想起他的药妹子
1: 所以他的这个歌词里面既有这个紧张的
0: 对，
1: 与大自然搏
0: 搏
1: 斗
0: 到
1: 的这样
0: 的
1: 的场景，也有这种
0: 想
1: 舒
0: 念
1: 缓
0: 他的
1: 下
0: 亲
1: 来
0: 人
1: 自己的情感的抒发，
0: 啊，然后呢？
1: 很人性的一首歌曲
0: 对，然后小伙子又互相安慰啊，互相就是这样的一种
1: 层
0: 这
1: 次
0: 种
1: 很
0: 情。
1: 丰富
0: 这首曲子我就觉得太好了，
1: 演唱的水平也真的是不一般。
0: 而且湖南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首是你们的湖南民歌呀。
1: 那不知道在收音机旁有多少来自湖南的朋友那我想，音乐是无界的，民歌也是无界的。
0: 对，好，来听这个李水川夫号子。
1: 送给大家。

0: 我的红
1: 哈
0: 得呀
1: 哈
0: 男女高子
1: 哈
0: 得呀
1: 哈
0: 见有节
1: 哈
0: 得呀
1: 哈
0: 一个成长
1: 哈
0: 得呀
1: 哈
0: 天边天了我
1: 哈
0: 嘿我的红
1: 哈
0: 得呀
1: 哈
0: 当我们在哪
1: 哈
0: 得呀
1: 哈
0: 共华
1: 哈
0: 得呀
1: 哈
0: 南京西西
1: 哈
0: 得呀
1: 哈
0: 走天下了
1: 我
0: 哈
1: 嘿
0: 好，有你看
1: 好，
0: 真字好比
1: 好，
0: 叫主翻
1: 好，
0: 大家一起
1: 好，
0: 一两枪
1: 好。

0: 我在听刚才的这些歌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依然生活在这种不断的努力奋斗当中？其实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劳动劳作，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知道怎么埋头苦干就过去了。那今天这个过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舒缓一下啊，用这样美好的音乐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也在音乐中放空一下，放松一下。
1: 那刚才我们放了那首湖南的李喜川
0: 渭
1: 的
0: 水
1: 号子，
0: 号子，
1: 我觉我们今天觉得也很奇怪，我们今天在挑选歌曲的时候，怎么跳到湖北的？
0: 哎，说明这一代的这个歌曲啊，真的是民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我也讲到这儿，我也想起一件事情，在好多年前，我跟我的同事们到湖南湖北去走基层，那其实我们是下到下面去体验民情和了解一些当地的生活，并且把它做成节目。那我就因为我做音乐节目的，我就很注重去搜集一些民间的音乐素材，结果没有想到在湘西搜集了很多。这个因为广东和湖南是挨着的啊，过去没觉得，到了当地才发现哦，原来那边的歌曲这么动听，这么美妙，非常的有特色。它有一个张家界，就是可能是那种云山雾绕的地方，也让他们的歌曲充满了异域的这种风情，特别好听。
1: 我手里拿的这张碟的标题叫《春山采茶》。那我刚才还特地去翻
0: 就
1: 了一下，
0: 是茶山上的啊，茶园里的，
1: 对，这个春山在哪里？也就是湖北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笛子的专辑，演奏这个笛子专辑叫朱文昌。然后这批曲子呢，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接触到的一批优秀的笛子的独奏的作品，比如说《春山采茶》《小放牛》啊，《泊湖渔歌》又是跟劳动有关的，《山歌与采茶调》也是劳动，然后《江南春》就是前不久我们采访那个苏师弟老师，他说他第一次跟我合作，他是吹的那个《江南春》，就是这首。
0: 就是一首湖北的民
1: 不
0: 歌
1: 是，《江南春》是上海那边的啊，然后还有上游曲啊，有一首曲叫《茉莉花》，邦迪的，还有陕西那边的《兰花花》等等，都是一些短小精干的曲子。今天我们来播这个主题曲叫《春山采茶》，这就很有湖北风味的。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演奏的笛子，叫朱文昌，他是我的中学的同学，他比我小一班。当时我们当时学校一个乐队水平还真的不错，然后我们曾经演过这里头的两三首曲子，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演出过了《山歌与采茶调》《春山采茶》，我们都演过。他吹笛子，那时候我负责，我是乐队队长嘛，我打扬琴，因为
0: 那
1: 没，
0: 您学过好多种啊，什么竹笛呀、二胡啊，
1: 有时候是被逼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小乐队没有指挥的。一个小乐队没有指挥，就是
0: 还干起了指
1: 扬
0: 挥，
1: 琴就是领队
0: 还
1: 了。
0: 干起了
1: 开
0: 扬
1: 始我们就
0: 琴
1: 扬琴
0: 啊，
1: 就开始了嘛，所以那时候我是打扬琴，很好玩的。所以这首曲子，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回忆。就是朱文昌，这是我中学的时候同学，我有一个发小是画家，是小学的同学，所以我们这也引起很多回忆。这个录音也是带给我们很多小时候听的这个笛子方面的作品。来分享一下这个《春山采茶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到茶园，
1: 》，
0: 感
1: 对，
0: 受一下。
1: 很有韵味的。

0: 我们在选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歌曲的时候，开始还在想，哎呀，有哪些歌曲？
1: 很多
0: 后来信手拈来一看，真的是很多张专辑里面随便挑出来都会有，而且很多劳动的场景，就是南北都是通的
1: 还有外国的，我们今天就不选了，我们就选我们
0: 是
1: 中
0: 的，
1: 文。
0: 是的，是的，是的。哎，你外国的，你一说想起来，像什么，尼罗河畔的歌声啊，剪羊毛啊，这些不都是在劳作中创作的歌曲吗？
1: 伏尔加传奏曲
0: 啊，对对对，所以说音乐无界，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用音乐记录生活、反映生活，并且鼓舞人心啊。我们的音乐也是这样的。
1: 对，下面这首《采茶舞曲》，我相信，如果不是江浙的人也会听过这首曲子，因为它又好听，又轻松，又愉快，然后又很甜美的。
0: 给人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1: 大家都听过这个旋律的，
0: 这张专辑是《
1: 江南好
0: 江
1: 》，《
0: 南
1: 江南
0: 好》这
1: 好》
0: 张专
1: 是
0: 辑
1: 上海民族乐团，的小合奏的代表曲目。上海民族乐团历史很久了，当然他们有一大批大咖，比如说李慧芬等等啊。然后他刚才我们提过那个东海渔歌，以前那个武侠电影经常用的那批作品，就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所以他们
0: 水
1: 也
0: 平也是相当的高
1: 对
0: 啊，造诣深厚的，
1: 有一批代表性的作品嘛。然后，上海民族团，或者是东方歌舞团，他们等等这些乐团，这当时还有一些任务的，就是说某些地方的国家元首来了，他就要给他们演奏，改编一首当地的乐曲来献给那些领导听嘛。所以，上海民族团也就有一批这样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江南好是他们我们中国的，它还有一个卖花姑娘，里面就是有朝鲜的、几内亚的、阿尔及利亚、越南的，什么都在那个卖花姑娘里面就有，所以它有批这样的作品，就很好听。江南好是咱们中国的小调，也有北方的，也有南方的，也有广东音乐等等，所以我们今天选的，
0: 这是音乐外交啊，可
1: 音
0: 见
1: 乐
0: 这
1: 的，
0: 个音乐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1: 对，那我们来听这个。采茶舞曲本来是唱的，但是他改编给民乐小合奏，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是啊，在美好的劳作的过程中，
1: 了。
0: 在欢歌响起的时候，时间走得真是太快太快了。我们原来还担心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快乐幸福啊，把这个节目轻松愉快地送给大家。一挑出来，哇，原来信手拈来这么多，还是一些生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美好的唱片，把美好的生活都记录在您的这个唱片里了。
1: 这个也30年了，
0: 哦，幸福感满满的，今天在听，
1: 1994年的
0: 也
1: 时候，
0: 想起当年您辛苦的劳作，今天我们享受美好的果实啊！那今天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和大家一起同欢共庆啊！我们的美好的五一佳节，祝大家幸福美
1: 好，
0: 满，
1: 拜拜。
0: 谢谢易先生，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0: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肖毅。今天我们的广东职教新闻联播，我们继续来关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核心痛点是什么？其实呢，答案很简单哈，就是产教脱节、供需错配。这也是很多人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提到职业教育，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以后找工作很难？其实呢，这里面有两个难哈，一个是企业的招工难，就是招不到上手及能够用的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呢，对于学生来说，那就是就业难，走出校门才发现所学非所用。而职教教学成果奖正是破解这一个困局的金钥匙。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超过90%的获奖成果都聚焦产教融合创新，用模式重构、机制突破、平台搭建，打通人才培养从校园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让职教人才真正实现毕业即上岗、上岗即胜任。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陷入黑板上种田、教室里造车的尴尬，课程内容呢滞后产业升级，实训设备落后企业的生产线，教师缺乏一线的实操的经验，学生在校学的是理论版的技能，到岗后呢要重新培训，企业用人成本高，学生就业的竞争力弱。那这种两张皮的问题，本质是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学校按教育逻辑来办学，而企业是按市场逻辑来用人，中间隔着什么呢？隔着一道非常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职教教学成果奖的评审的导向，正是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以岗位能力为核心，倒逼院校打破壁垒，把企业标准、生产场景、真实项目搬进课堂。第二就是模式重构，从校热、企冷到校企共生，筑牢融合根基。获奖成果的最大突破是重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彻底改变学校单向努力、企业被动参与的浅层合作，形成校中有厂、厂中有校、双向赋能、利益共赢的深度融合生态。像有的学校是把产业学院、把企业车间搬进了学校，而有的学校呢，让学习内容对标岗位需求，还有的学校双师共育，就是让企业的工程师也走上讲台，和学校老师一起带领学生进行企业参与的这个项目研发，双向挂职、互聘互训等等。如果说模式重构是主机，那平台搭建就是铺路。 获奖成果通过建平台、通资源、畅链路，让人才培养从校园闭环延伸到产业场景，彻底打通最后一公里。职教教学成果奖的获奖实践给出了破解产教脱节难题的清晰答案，唯有打破壁垒，深度融合，让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才能打通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对职业院校而言，瞄准教学成果奖的改革方向就是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对企业而言，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就是储备未来人才，赋能产业升级，对国家而言，做强职教，深化产教融合，才能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实体经济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产教融合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以教学成果奖为引领，持续深化改革，破解痛点堵点，职业教育必将突破瓶颈，焕发新生。这里是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今天的嘉宾为您讲讲关于职业教育当中的专业问题。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面对所有的家长和学生朋友来为您介绍职业教育，这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教育的体系。当然现在普职分流，也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也会选择这个职业教育。那职业教育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持续的邀请很多的学校校长和一些专业老师，包括学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首先呢，在介绍中职的一些优秀的专业之前，有一个话题想跟您分享一下，也就是今天的职教话题。职业教育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那最近几年啊，和职业教育有关的话题呢，在网络上应该说是非常热。那为什么一向不受大家待见的职业教育，好像是突然之间备受关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对职业教育概念还不是很了解。我们先普及一下职业教育的概念。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相对应的一个教育的类型和体系。职业教育的目的呢，就是要培养具有特定的职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使学生能够快速适应某一个职业岗位的工作需求。与之相对应，普通教育的目的是系统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如果要做一个练习武功的比喻来说，普通教育呢，好比教一个人修炼的是内功，而职业教育呢，就是教一个人具体的拳法招式。我们再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分析哈，那大家就能够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重点是教学生会动手干某一个职业的技能。那普通教育呢，重点是教学生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职业教育强调实践教学，实践课程占比是比较大的，一般呢会超过总课程的 50%。 课程内容是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涵盖大量与实际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和案例分析。以护理专业为例，会有大量的临床实习课程。普通教育课程呢，以理论知识教授为主，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主要是采取 PPT 教学。那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干什么呢？主要是从事动手为主的技能性职业，比如各行各业的技师和工程师。普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从事动脑为主的研究型的职业和动嘴为主的管理型的职业，比如科研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们。那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哈，说管理型的这个职业是以动嘴为主，其实并没有一个贬低的意思，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作为领导来说，管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当然这种对应职业的分法只是所谓的理论上的这样一个分法，与实际的就业情况是有些出入的。比如由于生源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原因，职业教育还很难成为培养工程师序列职业的主力。再比如普通教育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从事的也都是普通的行政人事、销售等等职业，能从事研发管理职业的还是少数。而且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大型企业或事业单位当中的管理的这个岗位，其实都是从技术人员或专业人才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很难从完全的岗位上去做一个相对应的 区分，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家长很多朋友就关心，那到底是职业教育好还是普通教育好呢？至少目前的中国家长们可能还是会优先选择普通教育好，这其实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民众对待普通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是有关的，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家一直把职业教育定位于普通教育的有益补充，说白了就是普通教育是正宫娘娘，职业教育好像是这个侧房哈，所以呢教育政策的制定明显是来偏重于普通教育的，这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形成的既定的事实。比方说在中等教育阶段只有普通的高中录取完毕才能轮到职业高中录取的生源，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一直以专科院校为主，而普通教育呢则是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还有各种的国家资源，比方说财政啊、就业啊、考公啊，也是向普通教育进行倾斜，这就导致了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就是普通教育的小跟班，办学模式呢亦步亦趋参照普通教育，失去了职业教育的特色，丢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尊严和认可度。而且最近二三十年的职场中一直有一条职业鄙视链，也就是所谓的金领高级管理人才强于白领，也就是坐办公室的人员强于蓝领一线的技术人员。在古代啊，中国人认为一线工作的手艺人就不如衙门里的所谓的这个小吏，而到现在呢则认为一线的技术工不如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打字做做 PPT 的职员，管理岗研发岗强于一线技术岗。当然这些的职业观念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契合的，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符合当时的我们国家对一些人才的需求。

0: 随着社会发展， AI 技术的进步，产业重构，这些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政策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高端的制造业开始崛起，高端的服务业大量出现， AI 的技术突飞猛进，低端的岗位比如一线的操作工、服务员会大量的被淘汰，比如既有技术还懂得管理还懂得知识的理论知识的子领新兴的服务业当中的技能人才，那会有大量的需求，也预示着社会发展已经由风口时代进入专业时代，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越来越高，有了更高的价值就会有更高的更多的回报。比方说以前制造业中的一线的操作工或者是餐饮业的厨师，技术要求不高，接受职业教育和不接受职业教育的都能干，因为都能干所以薪资待遇也不会高。现在不同了，高端制造业都需要技术水平更高的人才，高端餐饮业也需要烹饪水平更高的厨师，不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的培养水平不行，根本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与此同时，凡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薪资待遇自然要高，所以啊，职业教育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技能型人才的回报也越来越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规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其次，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就业岗位不会再高速的增长，而技能型岗位又是社会中的主体岗位，是以技能型人才更容易就业的。在目前的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的新闻报道和社会趋势当中，我发现技能型的人才，包括像是技师、技工学院毕业的，还有中职毕业的，这高职毕业的学生，相对来说，很多的本科的一些专业，甚至更容易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待遇更高。众所周知，一个单位领导有几个，研发人员有几个，需求最多的还是负责具体干活的技能型的人员。普通教育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断扩招，人数已经快接近职业教育的人数。经济快速发展时还能吸纳普通教育的毕业生，那现在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普通教育的就业自然变得相对的困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甚至引导一些普通教育的高校转型职业教育，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人才结构的需求，是大势所趋。所以啊，国家最近几年频频出台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各项的政策，像是我们看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给职业教育证明，2025年刚刚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再次明确逐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职业本科学校。当然，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方法估计国家后续还会陆续出台，我们可以猜想一下，比方说改革职教高考，像研究生的考试一样，国家统筹文化课的考试，省级统筹技能考核，以提高职教高考的权威性。同时，职教高考不局限于面向省内招生，而是面向全国招生，职业本科院校也同步的参与招生，以提高职教高考的吸引力。比如彻底落实高考分类建设的方针，引导高考高校从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赛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错位发展，办出特色，从而扭转职业教育高校低人一等的现象。也许有朝一日培养出一大批大国工匠的职业教育高校，和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的清华北大们的高校一样，是受到社会尊崇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暂时跟您聊到这儿哈，我们在下期呢继续跟您聊。我们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邀请我们的嘉宾来跟您分享值得推荐的中职专业。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依然为您送上的是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介绍呢就是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啊，吕老师啊，幼儿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之前是有介绍过吗？幼师还是是什么一个专业？
2: 幼儿教育是这样子，如果说中专毕业生呢出来一般呢就是做保育员，然后读了大专以后呢就考取幼师资格证，就是说可以做在幼在那个幼儿园

0: 同时又是转这个幼师这个行业。
1: 所以是这个专业就分中职和高职的两个部分是吧？高职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考取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可以是做
0: 又是这个证，对，幼儿园的，
1: 幼师资格证啊。那
0: 对。
1: 幼儿教育，我们看到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幼儿教育也是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幼儿教育它现在目前的对于这些孩子们的需求，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新的发展吗？这个专业？
0: 这个幼儿教育这一块儿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从，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行情和大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现在呢，就是咱们的新生儿这个出生率在下降嘛。就是咱们以前的节目，咱们也聊过，就是说这种下降的这种趋势，是不是对这个这个行业，可能就不是很未来呢好就业呀？但是的话呢，我单从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哈，就是以后未来的孩子可能数量少了，但是对咱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从业者的要求，就是可能你的要求会高，那收入也会相对来说就会高了，因为每家的孩子也少了，他可能就是更宝贵一些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是大的这个面上的一个发展转变哈，就有很多人说，哎，那我们现在出生率这么低，那未来的这个幼教是不是这个专业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或者是说这个专业就没落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人少并不表示我们的这个追求的质量要降低哈。那现在可能一个班上这个老师，一个老师要带好多好多学生是吧？孩子是吧？那但是这个以后可能老师。同样的老师，但是他这个分散的精力就少了啊，他面对的孩子少了，他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个性化的发展，所以对老师的这种职业的要求可能也更高了哈。
0: 对，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以前学幼师专业的，其实这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以前是学的幼师专业，也是中专毕业，然后他出来以后呢，参加了工作，他这个工作呢不是幼师专业，他就是去一个手机的厂商工作了，但是呢，他在幼儿教育这个，幼儿教育呢这个专业呢，它就是幼儿教育，因为就是美术、舞蹈、音乐、唱歌，他全部都学。然后呢，他在他们这个手机的这个公司呢，他就是属于比较有才艺的。每次这个年会呀、搞个活动啊、组织活动啊，他就是表现得比较出色。然后慢慢慢慢的，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员工的这个后勤这一部分就全部归他管理了，然后他们公司发展的也很好，现在应该整个公司有几千人，他现在就变成他们公司的核心大管家了，好像还有了股份。然后我们两个，他有的时候经常挺感慨的，他有时候像他说人生也是命运，就是他当时学了这个专业，没想到。就是他居然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才艺嘛，然后他就居然在这个厂商、这个工厂里面，慢慢崭露头角，就是说做起来他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
1: 所以您的意思是，幼儿教育它一方面可以从事这个跟幼儿园或者是幼儿教育相关的工作，可能也能够在您即使进入到其他的行业当中，也可以带来一些其他的增值，是吗？
0: 是的，因为他这个主要是学呢，他还学这个就是儿童心理学，还有就是他普遍呢要培养这个幼师要有一个耐心，还有就是跟这个孩子是培养的这个沟通能力，再加上音乐、美术、舞蹈、唱歌，他就要他全面的培养这个幼师的专业，他这个课程设置，他是这些的基础他都要学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些爱好的这些专业都要基础都要学的，所以他就算从事幼师了， 那他们这些专业要交给小朋友。那如果就算他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他到别的行业，他也会因为他的这些的优势，可能会崭露头角。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我们先进段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3: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是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这是一档呢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和关注职业教育、职业规划和发展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邀请到来自于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源老师。吕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刚刚我们介绍的第一个专业是幼儿教育哈。其实我也想起来，我们聊到这个专业，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有这个同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节目。那他本身呢，就是学的是这个幼儿教育啊、在技校里面，然后通过了这个高职高考，然后考上了这个幼师教育的大专啊。那他。我就问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他说是他自己个人喜欢，但是父母是反对的。他父母这个不希望他做这个。那父母的理由，当时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未来发展不怎么样啊，这个希望他能够学别的。但是呢，他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他很喜欢小孩啊，然后他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而且当时呢，父母说，那你如果只是通过中职技校这样的学历学一个幼儿教育，未来前途不高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后来就是通过高职高考，今年通过高职高考考上了这个深圳的这个深圳的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专业。哎，对，深职大的啊。所以呢，
4: 深圳现在是挺好的一个学校。
3: 对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帮家长学生去咨询的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哈，其中呢有很多就是自媒体是比较偏颇的这种观念啊，比方说这个某些专业不要去学，某些专业一定是这个坑，某些专业就是未来就肯定是不吃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收到这些信息可能得比较客观和比较这个多方面的去看，全面的去权衡哈。如果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坑专业，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说未来就一定是不行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能够办出来，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的教育体系和这个社会经济体系去需要的一个专业。只是说这个专业它的整体的这个走势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种能力和需求。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那他有这个兴趣，他愿意去做，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或这种类似的这种点上，他是能够得到正反馈的。什么叫正反馈？就是说他就是有他这种特长，他同样的这个唱首歌，或者同样的表达讲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就是能够比旁边的同学做得好，他就有正反馈嘛，是吧？他就有自信心了嘛。所以呢，对于家长们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全面的、均衡的去考虑哈。
4: 是的。 这个还是要有依据，就是孩子的兴趣来让他选择专业。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个学校的关于幼儿教育的专业的负责人，我们来听听目前的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在学习一些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3: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幼儿教师专业的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您好。
5: 你好。
3: 哎，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咱们学校的幼儿教师这个专业，同学们主要会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呢？
5: 我们专业会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要目标，所以他们学呢弹唱跳画说讲写，包括舞蹈、音乐、钢琴、幼儿歌曲弹唱、美术这些基本的技能，然后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能力，比如说像婴幼儿保育啊，然后婴幼儿一日生活的照料，疾病的预防和照护，然后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然后还有游戏和教育活动这些。
3: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就是很多年以来都会有，而且呢幼儿教育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非常的重视，国家也非常重视哈。那咱们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我们专业的特点是什么呢？特色是什么？
5: 我们学校开的这个专业呢，专业特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在深圳市深圳地区来讲，可能在整个广东省可能都会不没有我们这个专业培养方向，就是我们托育的培养方向。因为近
3: 几年
5: 来
3: 什么托育？
5: 托育因为近几年来，就从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那个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然后呢就将2019年定为了托育元年。从那个时候，后面就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托育机构的一些规范政策。我们深圳地区也是大力的在推行这个托育的政策。现在呢，就是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要确保每个社区有5分钟托育圈、15分钟托育圈，其实确保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托育机构。所以这个行业从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的。但是托育的人才呢，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很多都是来自于像学前教育啊、幼儿教育啊，还有护理方面去转型而来的。然后我们学校呢，在托育这一块，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市场调研，然后建立校企合作，一直逐步走到今天，一直到去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第一届的托育方向的人才培养，然后到今年是第二届。我们今年呢，在我们学校校内也办了一家托育园，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托育园。可以说这个就是在幼儿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上来讲哈，托育方向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点，也是一个特色吧。
3: 那我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专业，就是目前来看，未来的3年5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主要是适应哪一些岗位呢？
5: 我们主要是培养的幼儿园的保育员，然后还有托育机构的托育师。幼儿教师这个方向呢，因为他们学生要考教师资格证，所以不作为我们一个主要培养方向，但是在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里面是涉及到这一块的。我们从2019年入学的学生来看，就是2022年毕业了第一批的学生就已经去了托育机构，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批的毕业生去托育机构工作了。然后我们第一批去托育机构工作的学生，他在2023年的全国的托育服务有一个评比吧，就叫10家托育师，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也评上了，他只是工作了一年。然后咱们出去工作的学生呢，今年参加了那个托育协会举办的专业 专业技能竞赛，他也拿到了三等奖。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来讲，

0: 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托育行业这个岗位，这也算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再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技能竞赛，我们学生从2020年开始，虽然在疫情期间哈，但也是会积极去参加我们深圳市的各项职业技能竞赛，也都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2024年的时候，全国第二届乡村振兴的那个职业技能大赛运营员项目。我们学校的学生3个学生拿到了深圳市的1、2、3名，然后第一、第二名呢推选到广东省去参加广东省的省级选拔赛，其中一个学生呢拿到了优胜奖，这是我们从
1: 那今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因为现在我们最近2年二胎政策、三胎政策都开放了嘛，但是说又有一个情况叫做说是出生率比较低，但是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个招生，因为我们的校企合作做得比较好，在深圳市有200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跟我们合作，所以说学生每一次在就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月份开始安置，然后到6月份在他们离开学校，期末结束之前就已经全部都被抢光了。而且有的公办幼儿园啊，还有的托育机构找我们要学生、要实习生，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去。就是从就业这一块来讲，倒退回来看，
1: 就业率还挺高的。
0: 对，就业率特别高，而且留存率也比较高。比如说像今年毕业的，就是2019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下来了，就是留在了他原来的那个实习单位。所以说倒推回来看，这个招生就业率好，那招生自然也会很好。我们今年的招生呢，目标是就是招生的名额是200个人，招的是4个班。
1: 好，那
0: 是
1: 谢
0: 的，是的。
1: 谢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好。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吕老师，我们来聊另外第二个专业，好吧？我们去推荐第二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3: 环境艺术设计。
1: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什么专业呢？
3: 环境艺术设计呢，就是很多人呢把它认为好像跟室内设计差不多，觉得
1: 是
3: 就
1: 园林
3: 是，
1: 吗？
3: 其实也不是，它这个环境艺术设计，它里边包含园林设计。也可以做建筑设计，也可以做室内设计，它的面儿就是广一些。它主要学习的，它也是要学习制图，还有软件辅助制图软件，还有要有它一定的审美能力，就相当于说可能学过美术方面的孩子学这个专业可能更有优势一点。然后呢，还有对建筑材料的一些认知。那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因为室内建筑、室外，它是一个一体化的。
1: 那他这个专业是未来会面向哪些岗位去就业的？
3: 这个行业的岗位其实很多，就是其实，你像经常你看的那个室内设计师，很多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还有做展览会设计师，还有那个现在就是有那个园艺设计师，因为现在可能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高了，更加追求这个，更加追求就是这个有这个小院子呀，或者是阳台呀，他要专门设计一个园艺，对，园艺的设计师。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学这个专业的孩子呢，他可能他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你像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也是学园艺的，就环艺的，环艺设计，但是她特别喜欢研究植物，然后呢，她就是对各种植物的习性就是比较了解。然后她出来毕业以后呢，她就是做了一个专门做园林设计。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做了庭院设计，因为她对某些就是植物的习性她比较了解，那么哪些植物可以种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你要把不同习性的，比如说适合南方的植物和适合北方的植物、沙漠的植物种在一起，它很容易就死掉了嘛，所以她就毕业之后，她就从事了这个园艺方面的设计，然后呢，还有人出来以后呢，就是做了展览会的设计，就是去各个展览。

0: 会就是设计那个展位，就是他要有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会接触几种就是方向，然后呢他自己出来可能会根据他喜欢的方向去走。
1: 是，所以其实这个专业本身，它其实可能未来它可以结合的这个方向和可以去做的具体的岗位，其实是很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环境的艺术的一种审美的设计哈。这种设计它可能是在不同的这种跟不同的这种，比方说装饰类，或者是建筑类，或者是摄影类，或者是这种您刚刚说的园林类，或者是绿化类，其实这些都可以去进行结合的，是吧？
0: 对，是的，其实以前呢，很多人说，哎，我是室内设计师，就是现在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把室内室外结合看来，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的要求，或者是现在有些公司对自己公司的设计的要求，它都是里边含有植物的。还有软装植物的，而不是说你就帮我把硬装做好了，我就很漂亮。其实不是，它硬装只是个最基础的，你地板呢、天花呀，包括功能设计。但是你的软装的植物的设计，才是你整个的这个最终的成品的一个呈现。
1: 是，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来说呢，其实这个未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把它做好和培养的人才，未来是有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的。因为在目前的我们这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上哈，就是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理工科，还有包括技术技能的这种发展呢，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而且呢，在培养人才上面呢，实际上是慢慢的越做越好。你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除了就是这个核心芯片哈，这个目前还在追赶，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工业化产业这种机械等等的这些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是做得相当好的，也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水准。但是我们反观另外一些，特别是文科和艺术类的，我们实际上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和能做出更好更高的这样的水准的人才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的这种审美和我们的这种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是落后于西方的啊。虽然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老祖宗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因为近几十年，我们更多的这种学习的审美是来自于西方，所以呢，很多是在审美的实践上，比方说像环境设计、艺术设计、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的这些同学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未来做出让世界会觉得更顶尖的这样的审美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0: 是的，现在主要是，以前的，咱们可能就是国家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大家更注重生产呢，更注重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工业化，进展。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文化层次的这个，这方面的学习，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发展的比我们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各个媒体、各个这个迅速的发展也很快，就是我们国人的审美也提上来了，大家的这个文化层次需求越来越旺盛了。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学校哈，然后听一听就是这个专业目前要做的这个内容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呢，来自于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室内设计专业的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哎，麻烦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专业哈。那这个专业目前的在咱们学校，它的特点和所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3: 我们现在目前室内设计专业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学生可以在我们校企共建的实训室里面做一些真实的企业 项目，然后学生呢也可以从这些项目里面获得一些劳动的报酬，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呢，它主要学习的内容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专业它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呢就是初中5年制的，还有一个就是3年制的高职高考班。那么这两个。班别呢，他们的课程学习内容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像我们专业就是5年制的专业班级呢，他学的课程主要就是会有一些像基础课程，主要有绘画基础啊，立体构成啊，还有像一些软件类的课程，比如说施工图的绘制，然后图形图像处理、3D Max、草图大师等等这些
1: 就
3: 软
1: 这
3: 件
1: 些
3: 类
1: 最
3: 的
1: 新的
3: 技
1: 软
3: 能。
1: 件都要学会。
3: 对对对，那除了这些，就是这一些是专业的基础课程。那除了这一些课程呢，那他们还要就是在高级阶段，他们可能还需要学到就是专业的核心课程，比如说像那个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设计、展示设计等等这一些，就是专业能力、综合能力要求比较强的一些课程。
1: 之前我也说，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哈，但是随着这个
3: 对。
1: 像软件呐，还有这个行业的最新的变化，可能要学的技能也比原来要多很多，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这个专业它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有哪些呢？
3: 你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的就业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广，因为它学到的知识也会比较的多一些。除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可能里面需要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在毕业以后，他可以在一些装饰装潢公司啊、园林景观类的公司，或者说像一些规划类的展览展示类的一些设计公司里面去从事一些室内外的装饰设计，然后施工管理啊、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工作。那么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现在毕业的学生，出去基本上就是从最初的，他可以从事一些，设计助理呀，然后，效果图设计师啊，装饰工程的一些，资料员啊，项目助理啊等等这一类型的工作。
1: 那今年咱们这个专业的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目前来讲的话，还行，就是我们也陆续招到了一些人，可能后面的话会加大这一个招生的力度，因为今天才刚出的中考成绩嘛。
1: 对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您介绍的，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有这个5年制，也有这个不同的这
3: 三
1: 种
3: 年制。
1: 3年制的哈，那不同的这种学习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
1: 好的，好，谢谢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谢谢您，谢谢。
3: 好，谢谢。
1: 好了，吕老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专业，应该说就是属于文科类的，是吧？文科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究竟这个文科是不是就是不好就业，或者这个文科，究竟未来是不是就是没有理科吃香？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哈。
0: 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9: 是的。
8: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9: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8: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9: 是
8: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9: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8: 河南
9: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8: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9: 对，
8: 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9: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8: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
9: 啊、
8: 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9: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8: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9: 约定你哦。
1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13: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广东
4: 佑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政治中心的林汉医生。
12: 嗯，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13: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东佑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认知中心主任林涵。他不仅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更是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等多个专业委员会的资深专家。林涵主任尤其擅长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障碍疾病的早期诊断、鉴别与全程管理。
12: 我们再次欢迎林主任做客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有点沉重但是呢必须直面的话题，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哈，俗称老年痴呆啊。我们也会观察到可能家里的长辈呢会慢慢的开始出现，比方说开始忘事儿了啊，或者是这个需要重复的提问、重复的提醒，也可能是脾气性格也改变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可能是人老了都这样，但是作为这个当事人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或者是无力感当中。所以我们就想知道在记忆力明显滑坡之前啊，有没有更早的一些信号，我们除了被动等待还能做些什么呢？林主任
4: 好，主持人好，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现在认知障碍领域里面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过去呢我们常常在疾病的中晚期的时候才介入，那么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差的，因为大家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目前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关注的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干预啊，因为我们已经是整个领域的话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面的10到2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临床前期。那如果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大脑已经悄悄在变化，但是我们的患者表现是生活能力基本上是正常的。那如果说这一了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想分享大家的就是让大家在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一样去关注我们和家人的这个认知的健康，如何去早期识别超越这些老糊涂的早期的预警的一个信号。这不断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能够更好有质量然后优雅老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议题。
12: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林主任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或者是也欢迎大家在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跟我们来互动和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4: 医案故事呈现，
15: 医理权威解读，
14: 资讯快速上线，
15: 食疗日日更新，
14: 活出健康。
12: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板块啊。那首先的林主任第一个问题就是啊，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临床前期的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前期预防的。那这个其实有点颠覆很多人的个认知，在记忆力还算正常的这个阶段呢，除了我们偶尔忘事，大脑可能还会发出很些更隐秘值得我们警惕的信号需要我们关注呢。
4: 是的，这也就是正是我们早期识别的一个重点还有难点还有关键。我们的记忆的键盘的话，我们管我们的记忆，我们这个体内我们的脑内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海马体。那么它刚刚损害的时候，我们强大的大脑是会调用其他的储备的资源来代偿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按以前我们知道的我记不住东西啊等等啊这些去，可能它就不太明显。但是一些更加高级更需要多个脑区协同的这些软件的功能，它就会先露出这些马脚。我们医学上称之为认知效率的下降。
12: 明白。那具体有哪些信号呢？比方说这个脾气性格的改变啊，或者是空间能力的受损，有这些变化吗？
4: 有啊。那么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一个识别。第一个就最主要的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执行功能下降。就是一些处理这种复杂还有多步骤的这事物能力变差。比如说一个以前是一个大厨，那么现在你让他去做一件非常普通的一个菜谱，看着一个非常普通的菜谱，他做出一道菜出来。那这个就是他以前本来他是一个厨师，他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这是第一个。再比如另外一个是一个以前是一个会计师，那么他现在不会理财了，就连怎么样往上去支付他这个一个月的家庭账单也不会。这个就复杂的这种执 行功能的下降啊、第二个就是视空间的受损。什么叫视？它我们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它视力下降，它不对，它叫视空间，就是我的物体的位置啊，还有它的距离，以及我自身与这个环境之间的距离，它判断不出来了，
12: 它无法衡量了。
4: 对，比如说我停个车啊，可能我应该停到这个车位上，但它判断不好，它经常去刮旁边的车，去刮蹭旁边的车啊，是啊。然后看地图，你在开车的时候，它不懂得怎么看这个地图，所以地图看得非常的吃力啊，这就我们叫视空间的问题。那么第三个的话是语言表达的空洞性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他说的不太流利了，有我们说卡顿，他经常会，比如说看到这个名词，他想命名他，他不知道，他会说这个那个啊，就很卡顿。另一方面就他可能很流利了，但是他的内容的话是非常空洞的，老是会重复。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老人家老是在绕圈子啊，这是两个方面。那么第四个，他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啊，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豁然开朗的人，现在变成斤斤计较了啊，以前是一个很好的性格很好，现在变成多疑、猜忌、焦虑啊，睡不着觉等等、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去微妙的
12: 四个变化哈。
4: 对，
12: 好的，
4: 四个变化。
12: 抖音的网友耶他在问说，老年痴呆会遗传吗？林主任，
4: 一部分我们是有遗传基因的，一部分我们是有遗传基因的，但这只是占小部分。痴呆的它是跟多种因素，第一个我们的遗传背景，第二个我们的生活环境啊、等等，还有后续的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有关系，所以它不单单遗传，但是它会遗传。
12: 哦，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听了之后呢，也注意到了有些信号还是比较隐蔽的，需要家里人比较耐心细致的观察。那既然有这么长的一个潜伏期，那是不是存在一个干预的黄金时间窗口呢？那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和等到什么时候都不做，它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
4: 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这也就是我们近期为什么一定要提高群众的这个对认知障碍疾病的这种知晓率啊，因为前面的干预跟后面的干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把前面的干预比作是一个救火，那么到后面的干预就变成只是灭火了。那我们想想，这个火烧起来的时候，那么它临床表现痴呆的症状就很严重了。你这时候再去扑火的时候，那么你只能够去控制它这个火势啊，但是很多脑细胞已经死亡了，是无法去复原的，
12: 无法逆转。
4: 对，但如果说在黄金期的时候，就是在比如小火苗的时候，或者是冒个烟的时候，你去干预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去行动起来啊，虽然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逆转，但是我们相当于我给他踩个刹车了啊，那么这个车踩住了，那么我可以极大限度的去缓解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的速度，让患者尽量停留在生活自理啊，然后呢生活质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阶段尽量长久啊。那么研究表明，如果在这个窗口当中去通过综合的生活干预还有各种手段的治疗，会可以明显的延缓这个认知的一个衰退的一个进程，有的时候还可以达到数年之久。那么这不仅就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了，还会改变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12: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尽可能的保证啊，就患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哈。是的，刚才林主任讲到了从救火到防火啊，这个意义和这个转变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家里人最难的一个点就是区分啊，比方说哪些可能是正常的老糊涂了，正常的这个记忆力健忘，那哪些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这个病态忘，可能是患病了。那在您的门诊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告诉我们具体的识别的红色警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4: 有的有的，我们一般会跟患者啊，就很多人来到诊室的时候就会问，这是老糊涂呢还是真正的认知障碍啊？我一般会让患者的家属去看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对他的生活有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没有重复的模式啊？具体来说的话，如果说正常的年龄记忆力的下降的话啊，他就像我的记忆的这个储存偶尔就卡顿一下，比如说他有时候出去外面 看到一个熟人，想不起来这个名字是什么啊，但是他待会慢慢想了，或者通过我的提醒他能够想得起来，那么这个就是正常的老化啊。另外一个，有时候他学东西会慢一点啊，但是他还是有积极性去学，他花多点时间学了他也学会了，这也是正常的一个老化啊。有时候他自己会自己说，哎，求我这个记性不好，就说明这个老人家还是有自己的自制力的啊。但如果说是早期的变态的遗忘啊，有下面的几种的话，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说的认知障碍，大部分是以近期遗忘为主啊，况且我怎么样去提醒他都是没有效的哦、啊。比如说他老是问我啊，早上去做过了什么？你跟他说你早上去了市场，你吃了早餐，他会反复的问，我没。

0: 我没有去市场，我没有去吃早餐，就是他回忆不起来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你跟他说今天星期天啊，咱们出去啊旅游，他会说啊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就是你怎么提醒他都提醒不过啊，不回来。这就是跟我们的正常老化是有明确的一个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叫时空穿越的遗忘式啊，有时候在诊室的时候，有些患者的家人会跟我说，不是啊，我老人家记忆力很好，他几十年前的事情他都记得，他自己的身份证都记得。哦，大家知道这是远期的记忆啊。那么我们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主要是忘记近期的记忆，他比如说明天约了朋友啊，今天约了朋友又去爬山，他今天还在家里，他忘了这个事儿啊。然后呢，今天本来又有个家庭聚会，他也忘了啊。所以呢，这就是近期的记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的执行功能在活泼啊，就处理这种复杂事情的能力在下降啊。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判断力明显下降啊。我记得有一个患者，他曾经会上网买了很多东西，保健品，然后被骗了这些啊，像推销啊、传销这些，非常容易伤害这些老人家啊。他判断能力下降了啊，然后呢，他对自己的财务的这种处理能力，还有决定一个事情的啊，这样的是跟他的这种以前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一个判断能力下降的问题。咱们可以从这四一点啊去进行一个
1: 区别，对，哪些是正常的，因为年老记忆力下降啊，哪些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可能是认知障碍的这个早期信号。所以说呢，在防火和这个主动防御方面哈，除了多用脑之外，那么在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还有哪些是被我们严重低估的一些日常习惯，但却是保护认知的利器呢？打麻将算吗？
0: 算，
1: 打麻将算，
0: 打麻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刺激啊。我们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敬老院都是打麻将，然后我也经常会让我的患友说，你就多打打麻将。但是打麻将的话需要有时间性，也不能打得太长啊。那么我们转回来那个，我们的大脑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工程啊。那么我们除了我们打麻将这个认知刺激以外，其实有很多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啊。第一个，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啊。我们说心脑同志，我们现在经常心内科跟脑血管科都是，我们都说心脑同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脑袋的这个是体内最耗能的器官，它虽然占了我们体内的体重是很少啊，但是它的耗能量很大，
1: 好像说会去到20%-30%，对吗？
0: 对对，如果说你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话，那么它就会缺氧那么它缺了这个，它就会加重我们的血管新增的障碍，还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进展。所以每一次血压的飙升，它都会冲击我脑内里面的大血管跟小血管第二个就是要高质量的一个社交互动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它有一个表现，就不愿意出门，他自己觉得第一个他有病耻感，另外一个他的兴趣下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足够的高质量的这种社交的一个互动就参加一些有意义的个社团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广播电视台有个老年大学，
1: 对
0: 多参加的老年大学，他会设置很多有意义的这种社团的一个活动另外一个活动
1: 运动
0: 就是我们要协调性运动，不是单单我去上一下步去爬一爬山就 OK 的，它需要的这种手脚协调身体协调的这些运动，比如比较好的打太极我们打太极拳，跳舞，跳广场舞这些都是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另外一个可能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因为大部分老人家可能会听力下降是吧，会没有保护我们的听力，我们长期听不到的时候，他脑袋里面的听觉的皮层会萎缩，然后主要我觉得他听力不好，他就跟外界沟通就断了所以他更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了，慢慢的他就这个能动性就不愿意参加任何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最后一个就是持续学习我觉得我们都又学到老所以呢又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新的乐器，新的手工这些都是能够刺激我们大脑形成一些新的一些神经的链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持续学习
1: 是的，保护认知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一个呢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二来呢是需要一些高质量的社交活动，多走出门多跟人交际一下还包括了这个一些比较低强度的运动毕竟是中老年人嘛最后就是保护听力和不断的学习还想问一下林主任，那睡眠呢比方说睡眠这个点对我们的这个认知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